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30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亚省将按计划在7月1日前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兴建西岸输油管的初步建议，但首阶段将由省政府担任项目倡议人，暂未有私人企业正式参与。能源厅长 Brian Jean 早前表示，已经有多个潜在投资者，包括原住民团体同一间财富500强企业表达投资兴趣，但未有公布详情。联邦与亚省均希望由私人财团最终主导项目，以开拓亚洲能源市场，减少

0: 依赖美国市场，若项目今年十月获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最快可于2033至2034年投入运作。不过输油管路线仍具争议，比斯省政府同多个原住民团体反对北线方案，联邦则倾向支持经比斯南部的路线，以减少环境同原住民反对阻力。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证实，已于去年取消一项医学扫描退款计划，合资格病人原可就磁振造影 MRI、电脑断层扫描 CT 等紧急影像检查申请退款，但因使用率偏低同配合省府新政策而终止。亚省卫生服务局表示，计划只适用于急需影像检查个案，每年平均只有约5宗申请符合资格，因此决定取消，但未有透露计划推行几耐或实际退款人数。省府早前宣布，今年9月起推行公司型双轨医疗模式，容许医生同时提供公费同自费非紧急手术同诊断服务。有病人团体质疑旧退款计划透明度不足，不少医护同市民甚至不知道计划存在。反对党亚省新民主党亦要求省府交代，究竟哪些人曾经受惠以及取消计划的真正原因。亚省政府宣布即日起扩大双键泊车证适用范围，严重视障人士可申请使用双键泊车位。省府表示，无障碍需求并不限于行动不便人士，新措施有助视障人士更方便出行并提升生活独立性。根据新规定，只有因视力严重受损而无法驾驶的人士先符合申请资格，并需由合资格医疗专业人士签署证明。目前比斯省同沙省等省份已实施类似安排，亚省今次修订目的与其他省份的无障碍政策睇齐。卡加利市会今日23票对2票通过，将于2028年恢复停办多年的市政人口普查，并改为每2年进行一次。市府表示，自2020年因预算削减停止年度普查以来，卡加利人口快速增长，恢复普查有助掌握各社区同选区的人口变化，补足联邦人口普查数据不足。普查结果将用于规划道路、公共交通、康乐设施和供水等市政服务，亦有助学区预测学生人数和规划新校舍。市府表示，新一轮普查将结合网上填报和上门收集资料，由市府自行执行，不会外判给承办商。总理卡尼表示，将于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晚抵达亚省访问，正值省府预计公布新输油管项目前夕。卡尼在灰省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近日一直与省长戴斯敏保持密切联系，亚省需要在7月1号前向联邦新设的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新输油管建议，以争取加快审批。卡尼表示，联邦收到建议后仍需几个月时间决定是否纳入重大项目程序。另一方面，亚省将在今年秋季就是否举行脱离加拿大公投进行全民投票。卡尼再次形容这个是一次真正的公投，并以英国脱欧为例，警告脱离加拿大并非无代价，认为支持分离的一方往往低估相关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一节5点新闻专辑。 周日一艘商业租用的包船在大湾对开海域沉没，造成6人遇难。有本地传媒报道相关。

0: 六名遇难人士以及另外四名伤者同船家都是华人。相关报道指，涉事船只是钓鱼船 Kingfisher， 亦即是早前有当地船家见到每日出海而船上人士都没有着救生衣的船只，当日从列治文 Steveston 渔人码头出发，船长怀疑只有23岁。有自称是获救的四名伤者之一的家属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他家人正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未苏醒，他目前正向本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紧急签证，希望前来温哥华，而当局就说要需要时间去处理。另外他都指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已经派人去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王家琪星期一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两女，当局推断他们已经身亡，搜救行动转移做打捞工作。另外在星期一的晚上，卑诗省南部都发生了船只触礁事故，不过船上五人就获救。由廖日康报道相关消息。
1: 继星期日列治文发生船只沉没事故之后，在昨日的夜晚，卑诗南部附近亦都发生船只撞礁事故，五个人获救。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事发于 Winter Cove， 一隻载有五个人的船只撞上暗礁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士最初是没有着住救生衣，但一名途经的水上电单车驾驶者提醒他们之后，各人才着上个人漂浮装置，而附近的船只其后协助救起五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第二宗的事故就发生在列治文 Warbus Bank 附近，在星期日上午大约11:45，当时涉事商业租用船只上一共有10个人，其中4个人获救，当中2个人危殆，2个人仍然出院，而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两宗的事故引起外界关注水上安全。卑诗及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卑诗省已经有至少20宗确认溺水死亡的个案，如果包括仍然未确认的事故，数字可能高达28人。协会的行政总监 Nania Grace 表示，近期多宗溺水事故的共同因素是因为没有使用或者不正确使用救生衣，所以救生衣绝对是保命的工具。根据加拿大的交通部规定，每艘船只都必须要为船上每一个人配备救生衣或者是个人漂浮装置。现时暂时没有法例要求成年人必须要全程着住，但专家呼吁，尤其在海上、河流或者水温较低的环境，应该要主动着住。卑诗紧急服务发言人 Brian Trix 亦都提醒，卑诗唔少海域嘅水温较低，突然间落水可能会引发冷水嘅冲击，短时间入边影响身体嘅控制能力。佢建议，如果意外落水，应该要先控制呼吸，保持冷静，避免立即游水。如果无法离开水面，可以采取 help 嘅姿势，减慢身体流失热量。Help 姿势就是将双腿尽量屈曲并且紧缩，收在腹部的下方，同时双臂夹紧，手踭紧贴身体的两侧，夹紧腋下，保护腋窝这个主要散热的部位，同时将双臂交叉，紧紧抱住在救生衣的胸前，或者是环抱双腿，将自己缩成一个球状，头部仰起，保持头部和面部尽量露出水面，方便呼吸和观察周遭的环境，但不要过度挣扎，以避免消耗体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代表大温地区的巴士和海上巴士服务的员工工会否决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集体协议。廖日康另一节报道。
1: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超过5000名员工的 Unifor111 以及是2200分会成员投票否决早前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工会表示，成员在今轮谈判期间早已通过高票授权罢工，有关的授权目前仍然有效。不过工会现阶段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而是优先同成员以及是资方继续商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最关注的是工作环境，包括是巴士行车时间的安排、每一间的休息和工作时间，以及是日常工作压力等问题，而非单纯的薪酬待遇。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成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未来几个星期工会将会同前线代表以及是雇主直接磋商，希望达成一份获成员支持的协议。工会强调，仍然致力透过

0: 談判達成協議，未來會同成員公布最新的進展。 UNIFOR111 及2200分位合共代表大溫地區超過5000名岸山巴士公司員工，包括是巴士車長、維修及服務人員以及是海上巴士船員。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正在中国访问的 BC 省长尹大伟第一行程继续聚焦洁净能源发展，向中国企业推介 BC 省液化天然气项目，希望吸引更多投资。由廖日康报道。
0: 正在中国展开一星期访问的 BC 省长尹大伟第二日行程以洁净能源为重点，和多间中国能源企业代表会面，推广 BC 省的液化天然气 LNG 产业，并且强调 BC 省的 LNG 有助中国推动减碳和能源转型。尹大伟表示，会晤期间多名的企业高层都清楚掌握 BC 省各项 LNG 项目的最新进展，反映中国市场一直密切关注本省的能源发展。他又先后和两间有意投资的主要能源企业，以及一间已经采购 BC 省液化天然气的企业会面，探讨进一步的投资和合作机会。在首日的北京行程入面，尹大伟亦都特意以普通话和与会人士致辞。他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已经学习了普通话几年，今次更加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很高兴可以感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招待，令他十分感动。
2: 很高兴能见到大家，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我也非常喜欢中华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卖力的国家，大家很热情，我非常感动。
0: 尹大伟星期一抵达北京之后，先后到访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并且同中国石油管理层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第一期的项目，同时鼓励投资第二期的工程。尹大伟听日将会转往上海，继续访华行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大家消息，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本国联邦政府宣布会拨款协助。由黎伟杰报道。
3: 联邦国际发展国务秘书沙莱宣布，渥太华决定为日前委内瑞拉地震推出捐款配对计划，协助当地赈灾。即日起至7月14日，联邦政府将会为到民众因应今次地震向加拿大红十字会以及 Humanitarian Coalition 作出的捐款提供等额配对捐助，总额最高是400万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当局就公布，上个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超过10000人。地震发生至今接近一个星期，路透社透露，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就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又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及植物油等等。
1: 卡塔尔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去到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的会议。由黎伟杰作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就未有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中东有传媒指出，美伊将会举行间接性的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的稳定的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会在本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获解冻的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并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但伊朗官员今日可能会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又指出，伊朗可能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

0: 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桥为其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且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准备。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且推动军队变革。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且为建造六艘新军舰提供资金。斯基贤补充，国防采购的口号将会是回归英国，并且表示这项计划将会创造近6万个就业机会。他宣布将会同意大利同日本合作，投资86亿英镑用于战斗机制造。
2: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前港督彭定康话，自由一定会战胜共产主义威权。
3: 嘉诚开平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任港督彭定康发文表示，自由一定会战胜共产主义威权。有陈正仪报道。
5: 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将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透过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形容当年主权移交令人遗憾，指责中国共产党违背50年不变的承诺，并寄予港人自由终会战胜共产威权，期盼有朝一日能够与家人重回香港。追光者报道，彭定康赞扬大批循英国国民海外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港人为当地作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香港监察促请以英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制裁香港官员，并维持5+1入籍承诺。而多个在英港人组织就计划在星期三于伦敦和曼彻斯特举行集会，纪念主权移交并悼念。

0: 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身亡的梁建辉。
1: 至于香港国安法都实施了6周年，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数据说，截至今年6月1号有超过400人因为涉嫌国安相关罪行被捕，其中182人被定罪。有陈正仪报道。
0: 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至今共有403人被捕，212人被检控，其中180人已经被定罪。杂志社报道指，过去一年涉及危害国安被捕人数至少达到70人，是过去四年来最高纪录。被捕的涵盖社运界、独立书店和黄店，包括一权书馆和猎人书店的负责人。报道亦都指，当局首次动用23条下的妨害调查罪逮捕一名时事评论人，并首次以非法操练罪拘捕了10名男女。此外，杂志社发现新增的被捕者当中有超过30人的身份和罪行从未公开。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说，相关资料属于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信息，除了因案件需要之外不予公开。
2: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7名男子。另外海关亦破获多宗走私案件，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3: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表示，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甚或冒牌的屏幕。行动中亦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7名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时应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4: 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些零件呢，即是涉嫌有伪造商标或者冒牌的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的时间作出检验的。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的市民来讲，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们相信这些商户正是看准了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的认识有限，而且在购买这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很难去拆开这个手机再去检查里面的零件。他们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厂的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的利润。
3: 另外，海关亦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或者受管制药剂制品。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火局说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GH8座已经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

0: 揀樓的資格。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大嶼山機場島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全程後台系統控制，目標最多可以有三架車同時載客運行。佢話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站至到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讓乘搭高鐵來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目標明年內商業化營運。陳曉君報導。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全港有超過60架自動駕駛私家車和小巴在大嶼山、港島南區數碼港以及九龍啟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被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也都可以载埋行李。
2: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跨区进行，第三呢是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是一个商业的常态化的。我们都会很希望嚟緊呢在我们的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是可以更加做好一个的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的一些服务呢，是能够让一些转乘的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的体验的。
1: 陈美宝又说，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体坛快讯，
4: 6月30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 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就是据报完成球员交易，将2019年总冠军的功臣卡威·兰德从洛杉矶快艇就是带回多伦多的。今次交易的框架也包括就是精选球员 Brandon Ingram， 另外后备的 Grady Dick， 以及多个是选秀权。细节仍需要就是最终的确实和体检的程序的。卡威·兰德对上一次效力多伦多猛龙队就是获得该球队历史上第一次的 NBA 总冠军，亦都是唯一一次了。另外一位球员勒邦·詹姆斯据报将会离开洛杉矶湖人队，并会就是透过经理人寻求是他第24个 NBA 的球季，希望就继续打球。勒邦·詹姆斯就效力湖人队八年，期间在2020年获得就是冠军，他亦都以球员身份成为 NBA 历史的得分王。同一时间讲 NBA 公布了2026到2027年薪酬上限上升去到1亿6496万，豪华税将为2亿4250万之间。今年度的自由新市场不单止就是球星去向的争夺战，亦都是各队在财务安排和薪酬上限当中是会有一定的角力。至于在商业版图方面， NBA 和国际篮联推动的 NBA Europe 欧洲的赛区亦都有新的消息。据报2027年的10月会正式展开，计划有16队参加，其中12队属于永久的席位，另外4个就是资格席位。部分城市的申办估计介乎5亿到10亿美金，显示 NBA 亦都拿了就是欧洲的赛区成为一个大型市场的增长。讲下温布顿方面的消息，世威 Serena Williams 单打复出第一圈行人止步。至于加拿大球手方面，阿里亚森在第一圈以6-3、6-1、6-4击败了就是 Alexander Shevchenko， 顺利晋级第二圈。另外一位新秀球员 Gabriel Diallo 落后两盘之后追平，并在第五盘比赛时候对手 Benjamin Bonsi 是要退出而自动晋级的。世界杯方面，明天将会有三场淘汰赛，朝早有英格兰对刚果共和国。

0: 下昼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晚上咧就系有美国对波克。至于加拿大主办城市嘅票价，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咧出现明显嘅反差。由于加拿大未能咧就向温哥华咧打32强嘅赛事啦，而 BC Place 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嘅入场票价咧就系大跌噶。相反咧，就多伦多就会拥有一场可以话系经典嘅赛事啦，由克罗地亚迎战葡萄牙，最低票价咧升至咧就系2580美金左右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6月30号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有云有烟霞，吹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2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日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五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1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David 谭乃坚。亚省独立公投预计在10月19号举行，虽然还有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但亚省内已经充斥着两大阵营的敌对政见，而我们省长亦都被外界视之为是主力推手之一，因为独立公投的议题大市民的支持度亦都下跌到他的执政以来的新低。 David，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到去今年的下半年，这个咨询公投亦都逼近，大市民的这一场的政治赌盘究竟会不会成为他造势成功、支持到反弹，还是会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呢？
4: 嗱，咁咧而家就休会到9月啦，咁我会估计咧喺呢个暑假期间咧会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咧走出嚟咧支持同反对嘅，有一样嘢咧就好睇咧。究竟省议员会唔会公开去支持呢样嘢？嗱，因为呢个咧可能系政治谋杀，或者亦都系可能政治嘅得利。咁呢样嘢我肯定好多人会走出嚟做噶啦。咁亦都咧喺呢个商界咧，其实已经表态咗啦，佢哋唔系太大支持。咁亦都睇下个省点样去回应。所以呢几个月咧，其实都好多唔同嘅新闻会大家睇到嘅吓。
3: 冇错，咁啊，下节翻嚟啦，继续同 David 详细探讨一下呢个争议嘅话题。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5: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讲下啦，关于省长戴思敏嘅民意调查。咁如果喺亚省住得耐嘅省民咧，大概都知道咧，保守党喺亚省咧有非常之稳固嘅支持度噶，尤其是系喺乡村嘅地区。不过咧，今次咧两大嘅权威民调机构咧都有一个高度吻合嘅调查结果。

0: 果不约而同都反映出省长的支持度有大幅下降的情况，绝对是对戴思敏的施政的一种质疑。 David， 虽然距离下年的省选都还有很充裕的时间，但是今次民调结果都见到新民主党蓝丝是首次在支持度领先戴思敏 1%， 而在两个大城市分别在卡加里和爱文顿，新民主党都领先联合保守党。如果失去了城市选民的支持，其实是不是都会对戴思敏稳守省长之位都造成一些冲击呢？另外外界亦都留意到戴思敏政府早前亦都推翻了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尝试去更改一些选区议席的比例。其实他是不是都预计了自己未必能够守得住城市的议席呢？所以才出此下策呢？
1: 其实都是即系嗱，呢啲民调咧，每一季都做噶啦，咁啊好难讲，或者系咪真系对于最尾嗰、那个真系要做呢个大选嘅结果嘅？咁我哋好多时咧都睇翻呢啲民调咧，就系、是、就算去到选举之前嗰、那个民调咧，都有可能系比较接近，但系真系唔系100%。所有呢啲政治分析家都话咧，睇个势就系咁啦。但系最尾系点咧？咁但系咧，个民调有一个有好处咧，就系对于现时佢哋行紧啲政策，究竟选民未必一定系选民添啊，即系大家嘅民意咧，对于呢啲咁嘅政策咧，系咪有一个不满嘅程度啦？咁睇翻譬如呢两。是的，譬如 Angus Reef 呢，咁佢嘅每季度嘅调查呢，就其实呢係即係已经係跌咗㗎啦。咁而家呢就上次嘅46%呢，而家即係去到37%。咁即係呢个对于其实每一个省每一个政治政客呢个一定係唔好㗎啦。其实如果大家睇下呢，其实包括呢而家譬如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可能跌到20%，咁你话戴思敏30%都未系最衰咁。咁但係当然啦，呢啲系季度调查啦。咁呢个 Ipsos Polls 呢，佢都系同样嘅结果啦。咁只系有56%嘅有56%嘅人呢，佢 disapprove， 即係佢唔支持佢而家做呢个领袖。咁有58%呢就觉得佢呢喺处理呢个我哋亚省呢个分离主义嘅问题呢唔做得太好。咁呢个大家都有眼睇㗎啦，因为好多问题出现咗，佢亦都唔可以话真係企喺边边。佢应该而家好多人喺个分离主义啲人就话你应该强硬啲走出嚟讲。但对于作为一个省长，佢亦都唔敢去讲嘅。咁分离主义其实个支持度呢都已经呢比年初下降咗啦。而家呢係只係跌到18%嘅，喺个调查里面嘅人呢就话觉得呢我哋会支持呢个分离主义。咁最近亦都好多呢啲唔同嘅新闻呢就会係反映呢大家唔係好支持呢样嘢㗎。
0: 咁戴思敏原本喺亚省呢都有几多铁票㗎。咁点解今次嘅支持度呢大幅下降啦？咁除咗系独立公投惹起个争议系个主要原因之外啦，咁其他施政方针啦系咪都有影响到省民嘅观感呢？咁比如系省长呢任用自己嘅亲信啦 ,Darwin Durney 呢去建立一个叫城乡混合嘅选区呀。咁其实呢种做法呢系将卡加里同爱文顿嘅一啲边缘城市选区呢切成一世块嘅选区呀。之后咧，再同几十公里外嘅一啲乡村咧划成同一个选区，咁佢夹硬咧稀释一啲中立或者系左翼嘅选民，咁而引发咗部分嘅选民不满噶。咁当然啦，仲有一个政治明星啦 ，Jason Kenney 啦，近日都频频咧出镜咧就话反对戴思敏嘅独立公投。咁保守派入面嘅一啲分裂，其实咪都对戴思敏咧连任咧系造成一个最大嘅绊脚石啦。尤其是 Jason Kenney 最近嘅出现啦。
1: 系嗱，首先讲重新划分呢个选区咧，其实呢样嘢唔系一个新意，或者唔系自己 UCP 自己本身要做呢样嘢。其实每8到10年咧，所有选区系会重新去划分。好简单，因为喺城市嗰个扩展，其实可以喺周边嘅边缘咧会多咗一啲新嘅人口搬入去。咁当人口增长啊或者各方面咧唔平衡嗰阵时咧，划分选区系。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咁但系我谂系公唔公平呢，其实都唔系话以一方面可以话我要划分呢个选区，其实大家都有派代表系参与呢样嘢。早喺其实呢个2025年嘅10月呢，喺联合保守党领导之下，佢哋已经系讲咗佢哋会去。

去增加一啲选区。咁呢个对于所有投票各方面系一个好正常嘅做法。我谂唯一去争议咧，有一样嘢就好得意咧，就系点解要将啲乡镇纳入咗去城市嘅选区咧？呢、這个就好得意啊！例如咧，讲翻有一个我哋喺 Calgary South East 呢个选区咧，呢、這个数目原本佢哋而家现有个选票嘅居民咧，大约有90,000到95,000度啦。但系 Okotoks 本身系一个叫做偏远地区，佢哋系有人口有大约3万2啊，揸33,000左右。嗱，如果归纳咗呢两个选区，佢哋预计咧，其实将个选民嘅数目反而跌咗去得58,000，即系呢个好得意啊！第一，点解如果你点解要咁样去斩呢样嘢？咁嗱，58,000有一样嘢，如果你谂起咧 ，Okotoks 有30,000+啦，咁基本上咧，对于嗰个选区基本上就叫做赢咗多一票嘅。咁但系传统上呢，我哋呢个联合保守党或者以前叫保守党呢，对于呢个选区嘅分配呢，其实佢哋已经好多铁票。佢如果我去睇，就系佢哋系驚譬如损失咗 Calgary South East 里面嗰一票，夹硬将 Okotoks 拉。如果用呢个咁嘅思维去諗呢，佢哋系真系有机会系会赢多一票。咁但系系咪真系事实上系真系做到呢样嘢呢？其实要好睇而家新民主党Nancy 佢自己点样去可以说服到一啲偏远地区去做呢样嘢，因为佢知喺 Calgary 嘅地区佢系有呢个实力，因为佢做过市长，会好多人会支持佢。但系一个偏远地区呢，佢哋系咪真系有呢个咁嘅做法呢？可以影响到呢样嘢。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游戏嘅规则。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唔系话将因为人口增长而重新划选呢个区域，而系只系喺一个政治目标去做呢样嘢呢，我觉得就冇意思啦。因为我諗肯定喺新民主党嗰度会争拗得点解你要搞呢样嘢。咁 Okotoks 点解唔可以俾返佢自己一个选区呢？就算新民主党攞唔到嘅，我都唔会喺嗰个叫我哋原本嘅 Calgary South East 里面，我哋会损失咗啲优势。即係我諗呢样嘢就一定会争拗。咁亦都新民主党其实都要派一啲，会已经派咗一啲重量级嘅人呢，喺个委员会里面呢，就大家去谈判去点样去分猪肉。我諗呢样嘢就好正常嘅。咁所以唔係话一个虽然有一个政治嘅动机，但係划分选区本身就已经系一个正常嘅常态嚟嘅，就唔系话特登新出台。至于另外一样嘢就系Jason Kenney 一开始呢系会阻止呢个戴斯敏去做一啲嘢呢，其实呢个我諗呢就其实都几得意嘅问题。Jason Kenney 本身其实佢系好拥护呢个联合保守党，因为佢一手一脚创呢嚿嘢出嚟。咁所以而家但系反而呢，佢系好公开，佢第一佢成立一个叫 Vote to Stay， 即系话呢佢係絕對唔會支持呢個分離主義。嗱，呢個好得意啊！而家講緊我係講緊聯合保守黨裏邊內部大家嘅鬥爭。咁佢基本上呢就係呢 Jason Kenney 本身佢係主張一啲比較溫和啲嘅做法去處理呢個省嘅政務。咁但係而家係好多啲極右派佢哋希望呢就去分離嘅。咁同埋呢，如果你话有 vote to stay 啊，咁然后跟住亦都有 forever Canada 啊 ，Canadian 啊，即系呢啲组织走出嚟咧，佢哋开始喺度咧去做一啲嘢咧，其实对于嗰个独立公投呢、这个优势咧，其实会少咗。但系我谂最主要一样嘢就系、是、Jason Kenney 本身喺联合保守党有一定嘅影响力。咁我哋要睇翻，其实嗰个公投呢、这个通过呢样嘢系本身喺佢嘅党里边投票是大部分的人去支持这件事。咁然后支持了之后呢，就跟住呢个党开始去做好多啊咨询啊各方面啊。咁对于一啲极右派来讲，真系呢，如果我哋联合保守党推行这件事，咁然后省长呢协助会去做这件事，做收集这个民意啊各方面。咁但系出现了一件事啦，我諗 Jason Kenney 就嬲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喺个选举名单里面呢突然间外泄咗，跟住亦都牵涉到 Jason Kenney 呢俾人哋睇到佢个人嘅资料。其实你都知睇返新闻呢，佢当堂

0: 非常之嬲佢啊！即係觉得呢样嘢你搞到咁样，即係有咁多选民嘅资料外泄咗，包括我自己嘅资料，所以佢直情系针对一样就系、是、你个处理呢个问题嚟讲系根本出咗问题，你系可能喺个各方面里边，因为你可能你太省长太支持呢班人去做一啲嘢，而令到佢哋好似咧无法无天。咁嗱，所以呢样嘢，我谂 Jason Kenney， 我估系其中一个动机，我哋要走出嚟，要揿住呢样嘢，已经可能系麻烦咗。咁但系咧，仲有一个最大问题就系、是，而家原住民仲系喺个法律上面嘅程序嚟讲禁止呢个公投。咁但系睇情咧，戴斯文就话：我话知你点样去执法，我完全唔理。嗱，呢个我谂对于一般嘅大众嚟讲，喂，明明系法庭有做呢样嘢，你好住。你又基本上咧，我唔理啦。总之我有亚省嘅省法，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令到好多人谂：喂，你究竟你做嘢系咪真系按规矩去按步走班去做？即系如果你谂到你即系叫我走去做一样嘢，根本都系唔合法嘅嘢，咁我哋做嚟做咩呢？用一个好得意嘅要点就系、是，我哋虽然就话成日要脱离啦，但系你睇下联邦最近出台嘅政策，其实对于亚省好有利。我谂戴斯敏其实佢初初佢反对呢个联邦做嘅嘢呢，就系、是、喺上一届呢个自由党嘅政府，佢哋其实有好多政策系对于省系唔系好有利嘅。咁但系而家转咗新一届领袖上台呢，其实佢亦都对于亚省，佢亦都睇到一啲嘢呢，佢哋尽量呢会令到亚省嘅省民呢系可以呢觉得联邦政府其实都系真系体谅緊省里面嘅困难。咁其实戴斯敏做一个好得意嘅平衡角色，咁你又一方面我又需要省联邦政府嘅支持，但系另一方面我又想离开，即系我呢个世界就好难嘅，你点样去平衡呢样嘢？一系你就想攞利益，攞完之后我跟住话走，咁我谂呢样嘢其实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咁究竟你系企喺边边呢？尤其是你唔好忘记咧，好多商界咧系睇紧呢样嘢，咁喂，如果联邦政府肯投资嘅商界亦都可以。亦都系走落去同玩呢个游戏，咁对于商界亦都系好有用嘅。咁所以呢，其实 Jason Kenney 出嚟讲嘢呢，其实真系有个杀伤力㗎。
1: 冇错。咁目前呢面对各种争议政策啦，反对派又疯狂追击啦，同埋保守派入面嘅内部分裂啦，咁都系对省长戴斯敏执政嘅一个警号啊。咁休息返嚟啦，仲会讲下省长啦会落实一个叫三合一嘅身份证啦，咁背后究竟有咩政治意图啦，我哋最后一节呢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时事评论员 David 谭乃坚喺度。咁继续啦，我哋讲下啦，啱啱咧好多嘅民调报告啦，同埋戴斯文执政嘅争议政策啦。呢一节咧，我哋探讨下省府嘅另外一个政策，咁就系将会推出一个叫三合一嘅身份证，咁就同时结合咗公民身份、驾驶执照同埋医疗卡，咁三样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证明啊。David 啊，省府咧引进呢一个三合一嘅身份证明文件啦，由7月2号开始新发嘅一个驾驶执照就有齐呢三项嘅资讯啦。咁做法亦都系全加拿大首创噶。如果系加拿大公民咧，卡上面嘅右上角咧会印有 CAN 啦，代表系公民嘅标记。表面上睇嚟咧都系一个几方便省民啦，亦都淘汰咗旧有一个纸质医疗卡嘅一个得证啦。有唔少嘅评论员都话咧，呢项措施咧其实系想区分咧公民同埋非公民啦，咁方便下一步嘅政策，亦即系咧省长之前咧有提及过嘅削减咧移民人口嘅一啲医疗啦，同埋教育福利嘅一个部署。David 啊，其实戴斯敏系咪想藉住一个移民问题咧，去争取咧有选票嘅公民支持咧？
0: 争唔争取选民支持咧？即系其实你话我做一张咁嘅卡出嚟，咁跟住咧就啲人会好啊，好拉你啊，跟住会选你噶。其实我谂作用唔大咯。第一，我会睇返呢使咗几多钱去做呢样嘢，有冇咁嘅需要。

这个总共呢推出这样东西呢他们预算呢是1700万，即是嗱1700万如果你我来做其他东西可能呢起码都会有益。如果睇返嗱张卡医疗卡呢讲真係好多人都希望真係有一张呢可以硬净啲嘅医疗卡。嗯、但如果你发觉呢嗰张纸呢好多人都拎去过胶㗎啦，其实有冇一张硬卡我嗰张过咗胶嘅卡一样可以照用。甚至而家你仲唔知你记得你自己个卡 number 嚟讲你可能你照拎出嚟嗰张卡即係个作用已经唔大，啲人通常你问嗰张卡 number 之后啲人问你个生日系几多，你系咩名，你住喺边度，咁佢已经核实咗你系呢张卡嘅卡主㗎啦。咁但係当然啦，多张卡嘅如果唔系花费太大呢医疗卡系 ok 嘅。三合一有冇意思呢？我觉得你摆晒所有嘢喺一张卡度，如果嗰张卡唔见咗，即系你要补领呢个驾驶执照，你要补领医疗卡。嗰、那个 CAN 呢个字呢，如果你是想独立公投，如果到时我哋是脱离咗嘅，你 CAN 即有咩意思呢？你是加拿大或是你到时候要再改 AB， 又要攞多1700万出嚟，即系啲人冇乜长远諗法呢，就系我求其拎啲嘢出嚟呢。嗱好得意，如果你话呢要将省民呢令到呢我哋有一个叫 unity 呢，即系我对于我嘅省有个归属感呢，通常呢啲小动作呢会有好多人呢会觉得系喎，我揸住呢张卡有个身份象征喎，即系等于你攞张信用卡、金卡、银卡、黑卡，嗰阵时你会觉得我有一个身份象征，有个 CAN， 有部分人系咁諗系可以嘅，但系系咪作用会令到呢样嘢啊我系一个省民呢？因为要好睇其他嘢嘅，例如呢省开始又派钱啦、就希望呢纾解民困啦，就每人派100元啦，但係呢 set 到嗰个上限去到20几万嘅人都可以收到100元，喂如果我搵緊20几万，我系咪真系需要你个100元呢？即系我諗呢样嘢真系要諗諗啦。咁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因为嗰个油价太贵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希望呢用呢啲嚟补贴。如果你不如做呢样嘢，你不如将嗰13仙嘅汽油税攞出嚟，因为你13仙你入一缸油啊，都差唔多每一个礼拜要俾多6.5元啊，一个月已经唔见咗25元啊，即系几个月你唔见咗100元，即系你唔好仲要计，因为咧嗰汽油税唔单止净系你入油，因为影响咗所有呢个物价，因为运输成本高嘅。即系你睇下呢啲政策，我求其俾100元出嚟，就会谂到哇，大家好 happy。其实唔系，因为好多人都在谂紧呢样嘢，究竟你系咪做得啱呢？咁我觉得其实省长即系如果继续去做呢一嘢，去争取选票呢，其实我谂好多选民其实都知道，谂紧我哋根本由呢个戴思敏执政到而家有冇解决一啲好主要问题？最大第一样嘢，医疗问题。嗱，医疗问题到今时今日都搞到唔清唔楚，一时又话将啲十字车改名啊，嘥笔大笔钱，突然间又收翻啊，咁有冇解决到呢个急症室问题呢？又跟住又将呢个医疗呢好处呢直情会私有化，好多人都好惊啊。咁尤其是好多啲药物本身已经开始呢削减咗，咁同埋最近亦都会讲啦，根本对于一啲残疾人士嚟讲呢，佢嗰、那个申领嗰、那个制度啦、各方面呢亦都收紧咗。咁你一来收紧呢度，跟住你就嗰度去派返100元。咁啲人会觉得，即係有部分人觉得喂好唔公平喎，其实你就攞啲钱嚟玩来玩去。跟住你派就諗住好多人会支持你，因为派100元。其实諗清楚，如果你派100元真係俾一啲需要嘅人呢，会起码有一部分多谢你。跟住你派一啲人呢，跟住我搵20几万，你俾个嗰100元俾我，喂多谢，可能我饮餐茶食个下午已经唔见咗。即我諗呢啲政策其实系真系做得呢，唔系话真系好实质囉。咁加上呢，而家其实例如我哋嘅市长 Jeremy Farkas 呢，佢都去讲啦，省长而家目前就系将一啲呢冇需要嘅嘢，例如喺市嘅事务啊，突然间有咩噪音啊，佢就差隻手落嚟，喂问下，喂呢啲嘢我根本同佢哋个省有乜关系啫。即係佢好似将嗰个视线去转移咗，将一啲呢我哋身边嘅嘢呢，佢话哎我哋好住好想插手去同你搞掂佢。但係呢样嘢如果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啲嘢对于个省本身嚟讲系冇乜意义嘅。咁唯一一样嘢就係、是、唔知点解我都想研究下

0: 点解佢会一开始针对嘅市长 Jeremy Farkas 咧？会唔会佢觉得佢以前系做过市议员啊，同啊蓝斯本身可能有啲关系啊？但如果你睇翻啲记录咧，其实 Jeremy Farkas 嗰阵时一个好坏孩子啊，佢其实成日都反对蓝斯嘅政策嘅。咁其实佢都唔系话真系咁 close。咁但系佢行嘅路线咧，都系比较左倾一啲嘅。咁会可能类似。这个而家蓝斯做嘅嘢，咁可能喺呢啲方面嚟讲呢，佢哋就可能觉得我哋要下马威，要压压呢个 Calgary 个市长，等佢呢唔好太倾咗去亲蓝斯嗰边啦。
1: 咁十月公投可以话系一面嘅双面人啦，咁对戴思敏嘅影响呢好难判定。亚省而家系一个分水岭，咁究竟呢一场呢亚省挑起嘅一场政治风波啦，就到底点样会重塑一个亚省嘅一个政治大局啦，未来四个月呢答案就会分晓啦。咁今集呢好多谢 David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被认为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之一。他在1987年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即是联储局主席，横跨5位美国总统任期，分别是福特、列根、鲁布殊、克林顿和小布殊。他见证并处理过股灾、经济繁荣、科技泡沫和金融市场动荡，有联储局教父之称。格林斯潘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童年正值经济大萧条年代，社会环境对他日后研究经济问题有深远影响。年轻的时候，格林斯潘对数学和音乐十分有兴趣，曾经就读于茱莉亚学院学习单簧管，甚至一度加入爵士乐队演出。虽然音乐为他带来不少乐趣，但他最终选择投身经济学领域。1948年，格林斯潘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再获得硕士学位。他擅长利用统计数据分析经济走势，因此很快在商界建立声誉。

0: 1954年创立经济顾问公司，专门为企业提供市场研究和经济预测服务。凭借精准的分析能力，逐渐成为美国商界和政界重视的经济学家。1960年代，格林斯潘开始活跃在公共政策领域，并受到哲学家 Ayn Rand 影响，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认为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市场运作。这种思想对他往后的政策取向产生重要影响。1974年，他获福特委任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正式踏入华盛顿权力核心。1987年，列根提名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出任联储局主席。巧合的是，他上任仅两个月就遇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当日美国股市单日暴跌超过两成，市场一度陷入恐慌。格林斯潘迅速表明，联储局将向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成功稳定市场信心，令他一战成名。1990年代被视为格林斯潘事业最辉煌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胀维持低水平，加上互联网和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形成所谓新经济时代。市场普遍认为格林斯潘善于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胀风险，受到投资者高度尊敬。每次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都会仔细研究他的言论，希望从中判断未来利率方向。不过格林斯潘讲话风格一向以复杂和含糊而闻名，经常用深度的话回答问题，避免市场过度解读政策意向。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海啸，舆论批评同格林斯潘任内提倡放宽管制金融界有关。格林斯潘就形容这场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信贷海啸。直到2006年80岁的格林斯潘正式宣布退休。
1: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2: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3: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朝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0: 流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今日心情好正，因为咧即系琴日就带住日本队离开呢个淘汰赛，即系淘汰赛嘅状况啦。咁如果大家琴日都有睇，哇！之后德国啊、荷兰啊，唉，真系惨，呢啲劲队输十二码咁样。但系今朝早好开心。即系呢位都系新一代嘅鞋星球星啊，哈兰德啊，即系带领嘅挪威队啊，2-1赢咗，非常之开心。因为好有趣，网上太多佢嗰啲迷因图、meme图啊，即系哈兰德嗰啲啊，尤其是就系佢代言嗰、那个。即系凉茶歌啦，非常之正。咁啊，今朝早大家都应该有睇啊嘛，10:00至12:00，我几担心佢又要射12码，即系啲。

营队射十二码系咪都系冇练习呢？咁所以为咗庆祝夏兰特，我哋听翻首夏兰特之歌。嚟紧仲好多球赛睇，两点钟有法国打瑞典啊，之后有墨西哥打 Ecuador 啊，听日就英格兰啊，英国打呢一个刚果啦，好忙啊，好忙啊，真系要怕下火，唔系怕上火，要饮翻啲下火嘅凉茶先得。

好彩头先嗰场赛事啊，最尾夏兰特都有入翻一球，都算系平定咗今日嘅局面，唔错唔错。

点解呢首系夏蘭特之歌？如果你应该有睇啩，你自己上网查下啦。你打夏蘭特啊，同埋咩一个凉茶呢，有咩老吉呢，你自己查下啦。有首好洗脑嘅歌啊。

过头先个人赛者去到即系有个位咧，即系好大嘅火药味啊！打到猛整啊！啱啊！阿夏兰德，你代言啊，应该请下对方饮下，唔使猛整，都系踢下波啫。首先听我嚟自有林子祥嘅《西运在莫斯科》。虽然就不是足球歌，但是都跟夏兰特有关。继续我们有李克勤足球小旋风。慢车变有关啦。

0: 佢系李克勤，足球小旋风。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我是 Amanda。
3: 你信新闻
2: 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林奕康的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蕴含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边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严明希希望自己好似光咁。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有听众都有分享，琴日咧即系睇嗰个嘅嗰个射十二码，好残忍啊！其实几残忍嘅，但系冇办法啦。但你会见得到咧，即系其实哇，嗰个十二码嗰个压力好大。当你即系射失嘅时候，真系好似对唔住全世界、全个国家嘅人，好惨啊！不过其中有一球真系荷兰嗰球啊，即系个龙门咧，其实扑咗，但系自己只脚拱翻入去嗰下，真系我心 O 个嘴啊！所以都是有好多即是你留意住就可以同其他啲同事朋友一起见证嗰一刻啊，如果唔係就要睇 highlight 咁啊。今朝早有应该有唔少听众都有一起睇挪威啦，对呢一个嘅科特。咁啊稍后两点啊法国对瑞典啊，有听众问撑边边啊，我真係想见巴比继续上去啦。麦巴比继续啊，可唔可以射多几球？我想即系啦，有呢啲足球队有个球星咧，咁啊始终都会可以攞到多啲人气啊嘛。咁啊，但系都系睇下，即系如果两队嚟讲，我瑞典我啊真系唔系太过识，始终都起码识啊麦巴比、忍者龟，咁啊都撑噶，都撑噶，睇下会点样啦。咁另外有啲嘢大家都可以撐下嘅，就係撐下我哋今個星期啊音樂擂台啊，我哋咧回歸翻我哋咧最踏實嘅步伐。因為點解咧？其實咧係好耐之前，唔可以話好耐嘅，其實一直都儲咗好多啲聽眾咧，耐唔耐都會有提供一啲唔同嘅歌手，咦可唔可以有一期嘅即係星期裏面啊，做一個音樂擂台啊？咁但係佢可唔可以發酵成啊惡迷話事榜，又或者係即係過三關咁樣，就睇真係睇下有幾多聽眾去參與啦。咁如果你想都想齊參與撐啊李慧敏啊咁你都可以send 一啲佢嘅作品入嚟啦，又唔使话一定好多嘅，当然呢有啲听众都会想听一听，可能即係随机咁样听几首啊，或者听一堆啦，睇下有啲咩呢佢特别鍾意，咁可以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歌曲个量啊同埋投票量够高就会有恶迷话事榜㗎啦。咁大家都可以有多啲时间嘅。做咗功课先有得，但係係啦随机听有得。或者你可能等大家提供啲李慧敏歌曲俾你又得，好似今日啦吓，节目最尾我都揀咗一首嘅，到时可以听听。而家听听 Chantel 嘅新歌先。

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嘉宾有上秋姚卓飞，新歌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系啊，记住都可以上我哋嘅官方网站啊，或者我哋 Facebook 啦，去睇下我哋今年入围嘅8位参赛者啊，我哋嘅 Sunshine。

0: 喺记住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三代歌唱大赛咧，咁啊都有个投票噶。
1: 满怀想不到，谁弃？
0: 有个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由大家去投票出嚟嘅，咁啊只要大家有份投票咧，都有机会咧参加抽奖啊，有机会咧赢取500蚊现金奖，咁上我哋 Sunshine Nation .ca。查询一下啦，听到嚟自洪卓立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

0: 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4: 有听众咧已经影紧呢个嘅，即系即将开播啊！哎呀，好开心啊！不过都2点先开始真正打嘅，我都睇完，我做完节目都应该可以睇得到下嘅。唔好咁快表演嗰啲即係头一分钟入波嗰啲情况，唔該。慢慢打慢慢打。係啦，咁大家都繼續睇得开心。咁除咗头先呢个分享呢，即係好似 Sunshine Nation 呢有一个嘅网上嘅投票，大家记住啦，参与一下，睇我哋呢8位嘅参赛者边位呢你觉得可唔可以透过佢个样去知道佢唱歌叻唔叻呢，又或者可以透過訪問啦，因為喺網上面都有咧，阿海咧同我哋八位嘅參賽者咧，咁啊有傾下偈嘅，咁啊睇佢哋把聲靚唔靚啊，或者可唔可以都分享下到一啲佢哋對於唱歌嘅感覺啊？咁啊，總之上我哋 sunshination.ca 去查詢一下啦，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入到呢、這、一個即係投票啊，有機會入圍啊，咁啊睇下可以有機會贏到呢個5,000現金獎啦。咁另外咧，唔知大家身邊咧，即係除咗可能有啲人中意唱歌，會唔會都有啲人中意創作歌工？其實頭先咧，我哋嘅廣告裏面都有分享噶啦，呢、這個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好正喎，有三个组别，原创歌曲、改编作品又或者 AI 歌曲，呢一类型嘅歌曲真係越来越多啊！欢迎全球嘅朋友一起玩。咁有中国啦、韩国啦、马来西亚啲著名嘅音乐人咧组成团队去评审嘅，入围嘅唱作人咧将会有机会获得丰富嘅奖金。咁奖品总值高达6,000,000人民币啊！九月仲要去到马来西亚咧，即系参加呢个文化演出添。想了解多啲可以上我哋 fm961.com， 有呢啲资料俾佢睇下嘅。咁截止日期系7月31日啦，或者你可能而家即刻马不停蹄咁快啲学下点样 AI 创作歌曲啊，可唔可以作得首靓歌，取悦到大家嘅你嘅心扉啊！好，我哋又听下歌先，今日其实广告非常多，搞到都要 cut 咗首歌。

最近都播一啲新嘅作品啦，等大家一啲可能经典嘅金曲嘅又听一下，一啲新嘅有机会接触一下。呢首系嚟自 Kiri T， 叫做 Not Your Drug。

首歌就叫做 Not Your Drug 啦。唔知近期大家都有冇了解到一对新嘅女团啊？好好笑嘅女团啊 ！AI 女团啊，嚟自香港，搞到满城风雨。虽然已经下晒架，关于呢对叫 Obsession 嘅女团，但系有好多人咧攞佢嗰啲嘅片啊、二创啊。因为呢一个系关于一啲软性嘅 drug 啊嘅问题啊，听嚟就 Curity 嘅 Not Your Drug。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睇少少都会知道发生咩事，唔知嘅话你自己 search 下啦，非常之搞笑。啲人啲创作真系犀利。好啦，继续下嚟有听众咧同我讲呢首歌几正，嚟自 Taylor featuring 陈永彤啊，叫《溺爱》。

佢哋 Evanescence。呢首2003年嘅歌曲。

0: 名叫做 Bring Me To Life。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讲起加拿大的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想起蜂糖、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是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的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油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油的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那么小粒的浓缩油燃料丸，它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了。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
5: 之前呢，我哋呢嗰个嘅古惑仔篇嘅时候，有位听众呢其实係 submit 咗呢一首荔枝嘅作品嘅。咁我觉得啊，几正，我呢首歌我未听过，同大家分享一下。

有听众话咁啊，白恤衫又如何呢？白恤衫我播过嘛，呢首不是娃娃未播过。

最喜歡就是播啲未播過嘅歌啊。跟住幫我揾啲 friend。

跟住得嚟讲，你有郭富城。每日睇嗰个心情系如何呢？即将嘅心情又系点样啊？即系讲都系讲睇波啦。第四晚心情。

听众问我听日 Canada Day 做啲咩啊？听日 Canada Day 翻嚟做节目啦，之后就再谂，未定得好实，你又做啲乜嘢？我记住啊，咁啊，仲有啲李慧敏嘅作品咧，咁啊，有唔同听众都陆陆续续 send 一两首啊，五六首都 OK 嘅。睇下今个星期李慧敏嘅音乐擂台会变成点样啦 ？send 啲歌曲入嚟604-961-2323。今日带俾大家嘅李慧敏作品咧，就并非系佢个人嘅作品，因为其实初初入嚟即系唱歌嘅时候，都系一个组合啊嘛。所以就带首佢嘅组合 Echo 嘅歌曲俾大家听下先。睇下当其时李慧敏咧就同欧海伦一齐咧做成一个二人啊跳唱组合嚟噶。喺呢个 YouTube 世界上边啦，呢个公海上边，你会睇到好多过去嗰啲 MV 啊，好前卫。带俾大家有呢首歌叫《战场》啊。就好似足球战场咁样。咁继续十秒入嚟啦 ,604-912-323。咁样呢我哋就听日 Canada Day 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影片平台 YouTube 发布新影片，提到正努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能源超级大国，但他首次承认未来几年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高于前总理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政府计划的预期。他表示前朝政府相关环境计划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对加拿大人来说太昂贵，也会为国家带来太大分裂，但他指杜鲁多的气候计划出发点是好，不过2015年时稳定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2: The climate crisis is still with us and our commitment to fighting it is absolute. The certainties of the world to 2015 are long gone. The energy transition will be a source of great stability in the long run.
1: 卡尼在影片中提到杜鲁多的父亲前总理老杜鲁多的国家能源计划保障石油和天然气的固定价格，他强调本国应对掌控及善用自身的资源，减少依赖不同外国的能源。他也大力宣传自己的国家电力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将加拿大的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有机会开放更多不同能源发电方式。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领袖皮埃·波利耶夫伯利治改组影子内阁，任命安省资深国会议员 Michael Chong 庄文浩担任保守党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过去6年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多次对中国人权问题表态，他会接替来自阿省的国会议员 Jashrash Halan 负责财政事务，而 Jashrash Halan 会接手国家税务事务，而来自 BC 省的国会议员 Aaron Goon 就会接替安省国会议员 Michael Barrett 担任道德及政府问责评论员， Michael Barrett 就会接手退伍军人事务。正在中国展开一个星期访问的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第二天行程以洁净能源为重点，与多家中国能源企业代表会面，推广 BC 省液化天然气 LNG 产业，并强调 BC 省 LNG 有助中国推动减碳及能源转型。尹大卫表示，会晤期间多名企业高层都清楚掌握 BC 省各项 LNG 项目的最新进展，反映中国市场一直密切关注本省能源发展。他又先后与两家有意投资的主要能源企业以及一家已采购 BC 省液化天然气的企业会面，探讨进一步投资及合作机会。在首日北京行程中，尹大卫也特意以普通话向与会人士致辞。他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已经学习普通话几年，这次是首次访问中国，很高兴感受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令他十分感动。
3: 很高兴能见到大家，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我也非常喜欢。

0: 中华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大家很热情，我非常感动。
1: 尹大卫星期一抵达北京后，先后到访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并与中国石油公司管理层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第七项目，同时鼓励投资第二期工程。他明天将会转往上海继续访华行程。本地消息方面，继星期天列治文附近发生船只沉没事故后，昨天晚上 BC 南部附近也发生船只撞礁事故，五人获救。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事发在 Winter Cove 一艘载有五人的船只撞上暗礁后沉没，船上人士最初没有穿救生衣，但一名途经的水上摩托车驾驶者提醒他们后，众人才穿上个人漂浮装置，附近的船只之后协助救起五个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发生在星期天上午的沉船事故，获救的四个人当中，两个人伤势危殆，两个人已经出院，其余六个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搜救队表示，多名人士落水，但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就指出，失踪的六个人当局推定他们已经死亡，目前行动转为寻找遗体以及打捞沉船。两起事故引起外界关注海上安全。 BC 级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有最少20起确认溺水死亡个案，如果包括仍未确认的事故，数字可能高达28人。协会行政总监 Lanier Grace 表示，近期多起溺水事故共同的因素是没有使用或不正确使用救生衣。加拿大交通部规定，每艘船上都必须配备每个人一份的救生衣或个人漂浮装置，而目前暂时没有法律要求成年人必须全程穿着，但专家呼吁，在海上、河流或水温较低的环境应该主动穿戴。 BC 紧急服务发言人 Brian Twiders 提醒， BC 不少海域及湖泊水温较低，突然落水可能引发冷水冲击，短时间内影响身体控制能力。他建议，如果意外落水，应先控制呼吸，保持冷静，避免立即游泳。如果无法离开水面，就可以采用 HELP 的姿势 Heat Escape Lessening Position， 以减慢身体热量流失。 HELP 姿势是将双腿尽量弯曲并紧缩，收在腹部下方，双臂夹紧，手肘紧贴身体两侧，夹紧腋下，保护腋窝这个主要散热部位，同时将双臂交叉，紧紧抱住救生衣的胸前或环抱双腿，将自己缩成一个球状，头部扬起，保持头部与脸部尽量露出水面，方便呼吸与观察周边环境，但不要过度挣扎，以避免消耗体力。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超过5000名员工的 Unifor 111以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否决之前与资方鞍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工会表示，成员在这轮谈判期间已经通过高票授权罢工，有关授权目前仍然有效，不过工会现阶段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而是优先与成员及资方继续商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最关注的是工作环境，包括巴士行车时间安排、休息和工作时间，还有日常工作压力等问题，而非单纯的薪酬待遇。
2: 国际新闻，
1: 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至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估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检查首都加拉加斯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据报道，美国与伊朗预定6月30号进行新一轮会谈前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突然宣布，伊朗愿意与阿曼联手共同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如果阿曼无意与伊朗合作共管，伊朗也警告阿曼不要插手。中广记者报道，
3: 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希望与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的阿曼达成协议，共同监管通行船只。加里巴巴迪也说，如果阿曼无意与伊朗合作，那么伊朗可以自己来。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将指定霍尔木兹海峡内任何临时通行航线，任何其他国家无权干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分析指出，

0: 加里巴巴迪的言论明显表示，伊朗无意让霍尔木兹海峡回到美伊开战前的海峡自由通行状态。美伊17号签署初步和平协议，其中要求伊朗在60天内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至于60天之后会如何，美伊之间还要再谈。美国、欧洲及波斯湾国家越来越担心，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可能推升国际能源成本。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即便伊朗态度如此强硬，但只要海峡南侧的阿曼航道仍然保持开放，伊朗对航运业者发号施令的能力相当有限。记者叶博仪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以票数6-3推翻总统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川普在去年初重返白宫首日签署行政命令，不再将无证移民及持临时签证到美国的人所生子女视为公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指法院在过去128年已多次确认有关裁决，确保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并受美国法律管辖。有关观点在今天没有理由改变。川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指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太糟糕，但他认为可通过立法轻易解决这个问题，无需冗长繁琐的宪法修正案。国会应由今天起着手废除昂贵及不公平的出生公民权。另一方面，美国知名女性专栏作家卡洛尔控告1990年代遭现任美国总统川普性侵，川普驳斥控诉并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0号决定维持原判，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纽约联邦陪审团2023年针对这项性侵案裁定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川普驳斥性侵指控，不但上诉并且反逼卡洛尔造谣，卡洛尔又对川普提告诽谤并求偿1200万元。而美国最高法院在性侵案部分裁定维持原判，也就是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定谳。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川普来说堪称是一大打击，意味着川普在性侵案这一部分法律行动已经终结，川普必须掏钱出来赔偿。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卡洛尔充分证明他1990年代曾经遭到川普性侵。在卡洛尔对川普提出性侵诉讼的时候，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指称卡洛尔的提告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是一场欺骗加说谎，卡洛尔因此再提告川普诽谤。关于这项诽谤案，纽约曼哈顿联邦陪审团2024年1月裁定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8330万美元和台币约 26.5 亿。川普目前正对这项案件提出上诉，估计最后可能也将上诉到最高法院。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经传财务出现问题。德国媒体报道，原本预定今年7月发放的转型津贴奖金必须延后。此外，公司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也表示，为了降低营运成本，公司打算延长员工工时但不加薪。中广记者报道。
0: 据报道，由于宾士汽车先前的经营策略是在2030年之前全面往电动车方向转型，没想到遇上全球电动车需求趋缓，公司财务一时无法因应趋势变动，因此不得不进行经营策略调整。宾士管理阶层在给内部员工的信件中指出，目前宾士的营运状况相当严峻，必须加速推进全面降低成本的计划，以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报道说，高层已经提出一连串节流措施，像是将原定在今年7月发放的年度特别奖金延后一年发放，这笔年度特别奖金的金额相当于员工每月固定薪资的 18.4%。 此外，宾士高层也正研拟延长工时但不加薪的计划，希望将员工的每周工时从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但不提供薪资补偿，等于让员工无偿加班。信件同时提到，如果未来这些经营调整无法反映到整体的市场销量与产能提升，那么公司方面不排除裁员可能。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有股神之称的美国富豪巴菲特20年来首次打破惯例，没有向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会捐款。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巴菲特正等待一项针对盖茨慈善基金会与已故美国富豪爱泼斯坦利益往来的独立调查报告，再决定要不要捐钱。中广记者报道。
0: 现年高龄95岁的投资控股公司伯克夏海瑟威主席巴菲特，以往都会在每年的6月或7月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作为慈善用途，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巴菲特今年已经决定暂缓捐款，不排除延到今年年底发表感恩节年度信件的时候才会做出最后决定。

0: 报道说，盖茨基金会先前已经聘请一间律师事务所，就基金会与爱普斯坦之间的往来进行全面审查，相关报告预计今年夏天出炉。报道指出，巴菲特与他的智囊团最近一直与盖茨基金会行政总裁苏斯曼等高层紧密接触，以掌握审查进度。报道也说，自从美国司法部公开爱普斯坦案的关键答案后，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这对常年老友的关系迅速恶化。巴菲特今年三月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专访的时候直言，自从比尔盖茨与爱普斯坦有所往来的档案曝光之后，他就没有再与比尔盖茨通过话。比尔盖茨今年五月也罕见的缺席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东周年大会。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商务部宣布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 P-starch 存在倾销，决定由明天7月1号起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对所有加拿大豌豆淀粉统一征收 73.5% 的保证金。当局公告指，调查机关认定加拿大进口产品令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该调查是在去年8月展开，涉及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粉丝、凉粉及作为食品增稠剂。南华早报引述中方数据显示，加拿大豌豆淀粉进口量近年出现剧增，由2021年的零进口急增至2024年的19800吨，占中国 8.89% 市场份额。报道指，相关产品在2024年与中国本土产品价格差距扩大至每吨572元，导致占中国产量超过90%的六家本土生产商陷入亏损。南华早报又分析，由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正就中国制钢价展开反倾销调查，并预计在7月20号公布初步结果，中方这次裁决被视为对渥太华方面的回应。曾经以反共人士及中国政商关系揭弊者自居的中国富商郭文贵2014年逃往美国后，被控涉嫌打着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号诈骗牟利最少 8.89 亿美元。法官认为他毫无悔意，而且拿着欺骗来的钱过着奢华生活，因此重判他30年有期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3: 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法官托瑞斯在6月29号的宣判庭中指出，郭文贵利用那些希望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骗取他们的金钱，供自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根据法院调查，遭郭文贵诈骗的人数超过1000人。报道还提到，郭文贵曾经不断抱怨自己在监狱当中遭到不当对待，而且还在出席宣判庭当天在路上不断呕吐，并当庭用卫生纸擦拭嘴部。检察官则指控郭文贵装病，而且故意夸大病情。虽然郭文贵声称他到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但是法官当庭朗读多方受害者的指控信件，信中描述他们因为听信郭文贵的说辞而投入毕生积蓄，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还被家人责怪及疏远。法官最后裁定重判郭文贵30年徒刑，并且处以释放后监管，而郭文贵则声称他一定会上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961新闻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当地30号召开市政会议，通过年度总预算案。市长卢秀燕表示，明年是选举年，议会提前开议，市府配合提早编预算送审，等税收和中央补助到位，明年预算和今年差不多。中广记者报道。
4: 任期不到半年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说，明年他就不是市长了，但受市民喜爱的和好的政策都会延续，因此包括新年度开始扩大私立国小学童也能每周喝鲜乳，还有之前宣布的营养午餐免费、台中购物节等政策。卢秀燕表示，假设政策会延续，他负责任先编好，让新市长马上能上手。
5: 会不会再延续，我们假设会，所以我们也把预算继续编列。
4: 明年度税入1702亿，税出1775亿，短差73亿，以举债弥平。卢秀燕说，目前编列的明年度总预算税入比今年少134亿，可能市民疑惑是否不当市长就不管了。他揭晓原因，因为年底九合一选举，这届议会最后一次会期提早2个月，7月27日开议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是否配合提早筹编，等税收和中央补助到位，明年度税入和今年1836亿差不多。

0: 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行政院4月2号通过由金管会拟具之虚拟资产服务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要求虚拟资产服务商 VASP 需得主管机构的许可才能开始营业，并确立稳定币发行管理规范。三读条文定义稳定币是指表彰与单一或多个法定货币之价值连结，以维持其价值稳定之虚拟资产。如果要发行，应该向主管机构申请许可，许可前应会商中央银行同意。另外，为维护交易秩序，也规定虚拟资产的发行或交易不得就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资讯，有虚伪、欺诈、隐匿或其他足以致他人误信的行为，也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影响虚拟资产交易价格或供需的操纵行为，违者将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60%。星期四晴见多云，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5: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4: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球球 media gdtv at 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8: 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三百。 1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

0: 司言，本身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音乐国道。

0: 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0: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

帅帅帅，请帅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帅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好啊，就享受尴尬。
1: 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我真的。

0: 传播的声音，或者可以安慰下我都好嘅，就唔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知礼，刚才杜泉先生所演奏嘅歌声，你哋都欣赏过。现在是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杜先生自赞自弹自唱的新曲，这个曲名呢是叫做《惜别离》。他演唱完之后呢，就即坐夜班的飞机离开纽约了。请各位爱护杜泉乐队的亲爱歌迷，你们留

0: 是边位？
1: 我是李氏的医生。
0: 啊，
1: 郑夫人在怀孕的时候，经此患了个不治之症。
0: 啊，
1: 到分娩的时候，就因为失血过多。
0: 咁点啊？
1: 我睇都冇嘢希望。
0: 啊，真系噶？
1: 尽快都见完佢最后一面，同佢准备身后事啦。

0: 你话真系佢？
1: 嘘，唔好咁搞笑。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村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迟

0: 孙女，
1: 真的，
0: 你翻嚟啦！
1: 我翻嚟，
0: 先我收到你播音啫。
1: 系咩？
0: 我都知道你会即刻翻嚟见我噶啦。好啦，而家你不止利就名成啦，而且我同你生咗，全哥啊，你估下啦，你话我生咗仔啊女啊嘛？
1: 唔知生个仔啊女啊？
0: 我生个仔嚟啊！哎呀，又白又肥，十足系你一样咁嘅面孔啊！切，点解你点解你总唔答我啫？
1: 唔系啊。
0: 吓、
1: 啊！冇嘢。
0: 点解你问完你都唔出声啫？吓、
1: 啊！唔系，我咪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点解？我好多真要替我，到时城中计后，固然我留嘢俾翻你，同你做最后嘅相逢。
0: 咩话？最后相逢？点解啊？
1: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好快讲错咗嘅啫。
0: 切，唔通你演奏翻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1: 佢话咗我嘅心嗰句。

0: 选男不是欺负，我们忍了真情，佢谁知我心痛。
1: Thank you.

0: 望望都系咁望咧，真嘅。
1: 哎呀，点解我忽然间嗰条气
0: 做咩？
1: 好似好速咁样嘅。
0: 做咩真？你点啊？吓、啊？你话俾我听。

0: 安呐、
1: 啊，
0: 我唱得似唔似杜泉先生啫？
1: 啊，乜你仲叫佢做杜泉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啊！如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笑到。
0: 我自细就叫佢杜泉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把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2: 啊，真奇怪，乜点个细佬哥唱得咁似我嘅呢？吓，好，等我入去睇下边个嚟嘅。
1: 就是你爸爸了、
2: 哦、
1: 你成日叫我写信要你爸爸回来，这个小道、啊、这个就是你爸爸了、
2: 啊、
0: 这个是我爸爸了，爸爸、
2: 哦啊、小道
0: 我不认识他的。
1: 你当然不认识他的、哦、你出世的时候你爸爸去了大树，你没见过你咯、
0: 哦、你是我爸爸，你一定不是很锡我的了。

0: 讲啊。
1: 梗系啦，你咁样唔得嘅。
2: 系你唔好扯啦，安娜。
0: 你讲得准，我都怪错你，我好对你唔住啊。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2: 爸爸，啊，你要求姐姐继续响处同我哋住，唔好扯。如果姐姐系我阿妈就好啦。
0: 小杜，你嘅意思即系想，
2: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0: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2: 系啊。
0: 哦，咁啊。

0: 爸爸，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你终有一日继承我嘅大志，想做一个万人敬仰嘅乐师，只要你肯努力下决心。
0: 真嘅？
1: 系。
2: 顶啦，你爸爸讲得冇错嘅。
1: 嗱，你妈妈都话啦，系啦嘛。

0: 系乐哥仔。
1: 吓、啊，爸爸。
0: 嗱，咁你自己喺树玩下琴啦吓。
1: 嗯。
0: 我同你妈咪出去散下步吧。
1: 好啊，爸爸，你哋去啦、嗯。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真系勤力噶啦。
0: 系啦，妈咪。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我的前途都走不走到尽头了。
2: 前哥，你又何必咁大？

林森林天外金啊，再日都无多，正系临劫还着可怜，末日都竟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禁啊，日日把。

0: 你点解唔对小到讲出你嘅病情咧？
1: 讲得
0: 你咁样做法系唔啱嘅。
1: 点唔啱呀？为命的关怀似乎都影响佢嘅。

了，我都何忍他以恶号惊问。

0: 前屋，我哋都无谓讲咁多啦，入去睇下个仔把啦。
1: 好啦，一齐入去。啊，乖仔，
2: 爸爸，你未谈住，
1: 我想送啲纪念品俾个你。
2: 爸爸，你送乜嘢俾我啊？
1: 嗱，你睇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运输连线由今日起调高票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票价平均上调 5%。而另外，由于今日是加拿大日记假期，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亦都会改用假日时间表，部分服务安排会有所调整。由梁俊荣报道。
3: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大约是 1.4%。使用 Compass 卡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的一区票价由 2.7 加到 2.85， 两区由4元加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至3.5、5.1和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是211.65。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 5%，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由原本的5元升至6.5。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和千禧线从 Waterfront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巴士都采用假日时间表，上午11:00至7:00维持每10分钟一班，夜晚7:00至服务结束期间会是每15分钟一班船。从 Longsdale Creek 码头开出的尾班船开出时间是凌晨1:00， Waterfront 站开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22。西岸快车今日暂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会面。由梁静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5: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4: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

0: 都正系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喺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格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嘅前提系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嘅重点系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唔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
1: 而另外，中国外长王毅就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展开谈判，事实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受得住长治久安。由刘景辉报道。
2: 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0: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雨，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嗱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就冇落雨嘅机会。听日即系星期四，大家又要翻工啦，听日咧都会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60%嘅。展望星期五都系继续咧密云咧系会有雨，平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系14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 ，Happy Canada Day， 冇错，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啦，大家都好开心，因为有一日嘅假期，但系可能咧，好多朋友咧，平时呢个时候咧都已经咧系留开收音机就听我节目啦，但今日咧公众假期可能瞓晏啲，但亦都有朋友咧平时咧冇咁早起身嘅，今日早啲起身，因为要准备去探晒我哋大温地区唔同嘅城市各种嘅活动啊，冇错啊，哇，今日国庆日咧，全城包括咗所有嘅城镇咧都有嘅活动嘅，当然一阵咧都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一下嘅，喺度同加拿大讲声 Happy Birthday， 我哋系成为加拿大人咧，我哋都系为加拿大自豪嘅。

0: 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变的，路过的风景已经变了，连身边的人亦都变了，心情自然亦就变了。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当然呢，庆祝我们加拿大国庆日，每年的心情都是不变，都是这么兴奋的。今天呢是加拿大159岁的生日，身为加拿大人呢，我都是感觉到呢是自豪。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生日歌曲。

0: to me。
1: 阿 Ben 袁伟豪的歌曲《如林君之愁神》将节目时间带到 Canada Day 早上是6点的17分。没错，今天呢在不同的社区都有很多的活动，当然也不少得今天继续呢大家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一阵都会跟大家来介绍的。但是呢我呢今天呢就揀选了呢是两个节目都是室内就不是室外的。没错，今天下午1点钟我会去 Granville Island 的 Granville Island Stage那裡欣賞一套搞笑的喜劇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出乎意料的喜劇。而晚間我就會去 Stanley Theatre 就會欣賞這套很感人的舞台劇叫做 Come From Away， 來自遠方。今天看完這兩場的這個舞台表演之後，我接下來這兩天都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兩個的舞台劇。

刘德华嘅歌曲《情人 Happy Birthday》，边个有一名咧系新晋嘅百岁人瑞啊，公开咗佢嘅长寿秘诀，非常之出人意料噶。佢每日咧饮大量嘅红茶，中意咧系食茶上厚厚嘅牛油，同埋咧系呢一个果酱嘅面包啦。而且多年来咧，哇，烟不离手，每日至少系抽20支烟嘅。呢一位英国嘅妇人叫做 Margaret Ham， 佢啱啱喺过去嘅星期六，6月27日咧就迎嚟咗100岁嘅生日啦。咁佢虽然高龄咧，又咧常年抽烟，仍然独自生活，能够屋企里边咧走动啦。处理日常的事务，生活大致是能够是自理的。47岁的孙女 Rachel 就说，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就是老烟枪，多年来即使面对各种的健康警告都没有打算过戒烟。你就说祖母 Margaret 每日大概是抽20至40支烟，她从来都没有停过，短期内亦都唔会停咁话。除咗咧系食烟咧，Margaret 咧每日都会饮大量嘅呢一个 Yorkshire tea， 而且咧就唔饮半脱脂嘅牛奶，要配咧系呢一个乳脂含量高嘅金瓶盖嘅牛奶吧。咁而孙女咧就话咧，外祖母啊 Margaret 咧喜欢浓嘅东西，食面包要搽上厚厚嘅牛油同埋 Marmalade 嘅，牛油嘅厚度甚至有大约1英寸啊。

孫女咧對呢啲日常嘅習慣，如果感覺到咧係傻眼嘅，直言話：，誒嗰一代人咧就係不一樣啦。不過咧 ，Margaret 雖然咧長年抽煙，平時其實咧唔係太過中意飲酒，只係食煙咧就冇係飲酒嘅。而孫女亦都提到咧，儘管啊外祖母阿 Margaret 咧非常之長壽，但諷刺嘅咧就係自己嘅母親，即係 Margaret 嘅女兒啦。咁啊，亦都喺過去咧曾經嘗試展開健康嘅生活，卻不幸喺52歲嗰年咧係離世嘅。咁啊，當時阿 Margaret 咧都話自己都係會照翻原本嘅方式過下去。而家已經係100歲啦。

0: 星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齐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是陈文玲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159周年国庆，温哥华市中心的 Canada Together 2026率先在 Canada Place 登场，除了有原住民市集和入籍仪式，邻近的 Granville Island 也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的赛事。李志文就迎来历史悠久的 Stevenson 三文鱼节，今早由大游行率先拉开序幕，标志性的三文鱼再度登场，傍晚更加将会由多名知名乐队压轴献唱。而此外，本拿比、素里等大温多区亦都将会由晚上10:15开始燃放国庆的烟花，而以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全城共同狂欢。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由梁静涛报道。
3: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为底。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联合国正是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丝袋用作存放遗体。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了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助，话希望筹集$50,000，目的是未来三个月向多达10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说，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
2: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有来宇光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

站秋蓮出飛。今個夏天我將會嚟到加拿大擔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賽嘅特別表演嘉賓，好期待同你哋一齊分享音樂同埋夢想。想知道一班參賽者嘅動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網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晨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07，温哥华今天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而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就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1，明日星期四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密云有雨，最高这个落雨嘅机会咧有40%嘅。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懒懒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

早晨，7月1日国庆日的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37啦。咁啊，香港亦都系啊，今日庆祝回归啦。咁啊，有好多嘅食肆咧都推出特价吓。咁啊，同埋咧搭呢个叮叮电车啦，就唔使俾钱。同埋咧喺搭呢个渡海小轮部分亦都系有优惠。咁啊，点解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国庆日咧坐呢个公共巴士冇乜优惠，而且今日7月1日咧仲要系加价添啊？冇错啊！今年嘅票价平均上涨咗5%，今日开始，所以今日如果你去参与不同类型嘅国庆活动，系唔想揸车咧，系搭呢个公巴嘅话，你会发觉到，咦，点解会似差咗我哋多少少钱咧？冇错，咁啊，亦都系加咗5%啦，同埋咧，哇，好耐冇加个价啦，咁都系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首次实施咧呢、這个附加费 Air Fare 咧，亦都上涨。咁啊，不嬲咧，如果你喺加拿大嘅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出嚟嘅话咧，是要加5蚊嘅，咁啊而家加到是6.5噃吓，咁啊呢一个星期嘅票价上涨之后咧，单区嘅成人月票嘅价格咧将会由111.6咧系上涨去到117.2噶，而单程嘅票价咧就将会上涨啦，现金支付咧系3.5，使用 Compass 卡充值支付咧就系2.85，分别高于之前嘅3.35同埋2.7。单程嘅票价如果系现金支付咧，成人票价上涨咗10 cents 到咧係25 cents 嘅，而優惠嘅票價就上漲咗5 cents 至到咧係10 cents 不等嘅。而呢個 Compass 卡嘅儲值單程票價咧，成人票價將會上漲咧係15 cents 至 30 cents 啦，優惠票價將會上漲5 cents 至 10 cents。呢個調整之後咧 ，Compass 卡嘅成人咧儲值票價將會比現金嘅價格

咧係低15% 嘅，無論點好啊，今日咧如果係搭呢個 SkyTrain 啊、巴士啊等等嘅話咧，係啊，今日7月1日，我哋嘅長線係加價嘅。

环球唱片公司群星合唱的歌曲《金曲巨星传》，将节目上带到嚟 Canada Day， 我哋加拿大嗰日嘅早上咧，差不多六点搭九啦。当然咧，虽然话系呢个唱星加价，亦都无碍大家咧今日外出嘅，咁啊都会咧系最好搭呢一个公巴啦、Sky Train 等等，因为咧周围啲人山人海，好难咧系搵到咧呢个 parking 嘅，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应该唔介意咧，就系加多少少钱啦。今日咧都系会咧系出街，特别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到好多唔同嘅

呢一个系观赏区咧，系睇今日嘅系世界杯噶。不过提提大家咧，就如果大家平时去开 Hastings PNE 呢一个咧 Fans Festival 啊，呢个系球迷嘉年华嘅朋友咧，呢几日咧佢哋系休息嘅，咁一路咧就系听日星期四咧先至咧系再重开。咁今日咧佢哋系休息，大家要留意啦。而今日七月一号星期三嘅世界杯赛事咧，早上9点就有英格兰对咧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啦，而下昼1点有比利时诶对塞内加尔。至于下昼5点就会有一个系美国对波斯尼亚同埋咧黑塞哥维纳嘅。

个名字叫做《星战》，由古巨基同一班 New Generation 嘅歌手合唱嘅。将潮汕带到嚟 Canada Day 嘅早上咧，系六点咧系踏十啦。健力士世界纪录咧就喺上个礼拜咧系公布咗咧，巴西里约热内卢有三姊妹咧年龄啊齐齐破100岁噃。呢、這个数呢、這个岁数咧合计起嚟咧，总和咧达到316岁，又302日嘅，系全球在世年龄总和最高嘅三姊妹。呢啲嘅女人屋企里边咧，总共有8个兄弟姊妹，其中大女现年系109岁噶啦 ，Vita 啦，而家姐Sorry 咧就系104岁，至于咧系最细嘅妹妹咧系103岁嘅 Zulanda 嘅。呢三姊妹更加参与咗当地大学一项嘅研究啦，去探同长寿相关的生物学的因素咁话，咁而或者能够咧帮助科学家了解到长寿究竟啊同基因定系话系环境系有关嘅，同埋咧系点样去维持咧老人健康同埋身体机能噶。佢哋将咧长寿嘅秘诀咧系归因于健康饮食同埋积极嘅生活方式。阿 Sulanda 咧更加忆起咧童年嘅时候咧，经常都喺河里边咧系游水啦、捉鱼啦，当时屋企里边咧系冇雪柜嘅。但是所有的食物都是非常之新鲜的。而 Sorry 就认为母乳喂哺亦都是极其重要的。

0: 乐即日鲜。
1: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在维园举行2026回归杯足球赛，上演一场由明星足球队对香港纪律部队足球代表队的友谊赛。明星足球队成员有罗家英、黄日华、关礼杰、叶宏星、韦志豪、刘洋、李金海等是齐齐落场参与，两队都互有攻守入球，最终明星队以1-3是落败的。而黄日华早前就为黎瑞恩在佛山演唱会担任嘉宾，之后就到江门为马国明、萧正楠的演唱会献唱，非常之忙碌的。黄日华就否认专职做歌手，他唱歌纯粹是当玩玩，原本以为内地赶不及出批文，怎知最后一刻成功，于是答应为黎瑞恩演出。萧正楠5月在中山开 show 本来都有预佢的，但是他有事在身，所以最后就改为邀请三哥苗侨伟是上阵。在娱乐圈咁多年演过不少的经典角色，黄日华少年话《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是他必唱的饮歌，太有代表性了。关礼杰就获得太太和女儿到场支持，他就表示每次随队到内地比赛都会开金口献唱的，获得黄日华赞他歌艺不错。而韦志豪最近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巢无线，结束12年的宾主关系，他就表示暂时先休息，又感觉到父母年事已高，想多些时间陪伴，带两老就去旅行的。他亦都承认近年在电视台工作量下降，自己亦都想多作新尝试向外闯的。由2000年入行，在有线多年来都是做主持，后来转到无线就拍剧，经历过1晚走3個廠拍不同的劇，雖然只是少的角色，戲份不多，粗略估計12年來演出近70套劇，都算是超額完成，是很感恩。韦志豪随住明星足球队到外地作赛，间中都有唱下歌，他自嘲是没天分，需要努力练好歌艺，但就不敢自荐为谭咏麟9月红馆演唱会担任嘉宾。

0: 子朗咧生日庆祝活动咧，寻日就举行嘅。咁啊，官方粉丝团队啊，叫做咧丁糖咧，就事前系精心系筹备多重线下嘅应援，营造咧全方位高颜值生日打卡嘅盛事噶。丁丁糖是选在朗豪坊对出的黄金地段，是为丁丁打造专属巨型的打卡电视墙生日应援，超大的荧幕视觉效果是震撼的，不单止是成为街头瞩目的打卡热点，也都让到途人感受到生日的气氛。丁丁亲自现身和广告电视墙打卡留念，他更加就说今次的生日广告是他的第一次，真是第一次有这个电视墙的广告呢，是非常之震撼的。除了电视墙应援之外，丁丁糖也都悉心炮制生日主题咖啡店，里面布置生日摆设，每个角落都细节是满满，是具有是这个仪式感的。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了，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0: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七月一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连场大雨为亚省的南部带来了充分的雨水，令到农作物及牧场青绿的草原重现，但是过多的降雨亦都为到农民带来新的挑战。亚省最新农作物报告指出，目前最需要的是阳光和高温的天气协助农作物追赶生长的速度。亚省农作物报告指，持续降雨令到不少农民需要等待田地干固才能够进行喷药、补种或者是修复被雨水冲毁的农田。由 Brooks 至到 Madison Head 一带，今年5月至到6月的降雨量已经超过当地全年平均的水平，不少农田和牧场都出现积水。由于水源充足，亚省东部灌溉区表示今年的灌溉需求大减，部分的水库已经接近满日，当局甚至暂停由公河抽水补充水库。目前公河流域水库储水量约为 74%。而 Owen River 及 South Saskatchewan River 的流域水库储水量就超过 95%。大雨影响遍及全省。卡加里以西的 Springbank 水坝本周开始启用，以减低洪水的风险。爱文顿一带亦都有多个城镇实施用水的限制。尽管土壤湿度普遍较往年理想，但是报告指出全省有 13% 的农地水分过多，拖慢了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芥花籽及豆类的农作物。气象部门预测亚省今年夏季大部分的时间将会较为温暖和干燥，若果天气配合，今年有望迎来丰收。亚省政府向合资格的居民提供一次性的100元能源回赠，将会在星期三7月1日起接受申请。省长戴斯敏早前宣布推出有关措施，以取代原定的汽油税减免安排，协助居民应对生活成本的压力。根据计划，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岁，已经提交报税表，并且家庭收入低于225,000元，方可合资格领取回赠。省政府表示，这一笔100元的补助无需缴税，亦都无需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为收入。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三7月1日在官方的网站启用网上申请平台，合资格的居民可以透过网站提交申请。受暴雨及局部水浸影响，亚省 Kananaskis 地区在星期一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及露营人士一度被困。亚省公园局宣布当地进入地方紧急状态。当局在星期二6月30日宣布40号公路已经重开，车辆可以由1号公路通往 Kananaskis Village， 位于 Evan Thomas Creek 桥以南，包括 Mount Kidd 营地人士可以经40号的公路南行前往 Lowell 离开灾区。风暴为 Kananaskis 带来102毫米的雨量，洪水冲毁了 Evan Thomas 桥部分的路面， Little Highwood 一带亦都发生了泥石流，令到40号的公路一度中断。亚省林业及公园厅长 Todd Lowen 表示，截至到星期二6月30日下午，仍然有约50人因为道路受损而被困在 Mount Engadine Launch及 Smith Dorin Trail 一带，但是 Mount Kidd 营地人士已经可以撤离。当局表示未有接获伤亡报告，

0: 有約有20名遠足人士因為河水暴漲需要由直升機協助撤離。亞省工聯局呼籲公眾暫時取消或者是押後前往 Kananaskis 的行程，並留意最新道路及天氣的資訊。卡加里東南區在星期二傍晚遭到猛烈的雷暴侵襲，新丹社區有兩間民居懷疑遭到雷擊後起火，消防人員到場迅速將火勢控制，事件中沒有人受傷。卡加里消防局表示，消防人員在下午五點鐘之後不久接報，分別前往東南區 Sunmont Close 和 Sun Valley Drive 兩宗住宅火警，兩間房屋相距不遠，初步相信都是遭到雷電擊中之後引發火警。其中位於 Sunmont Close 的住宅雷擊導致天然氣管破裂並起火，消防人員迅速控制火勢。Echo 天然气公司人员亦都奉召到场协助处理。消防人员表示，当时屋内冇人，住宅外墙受到损毁。至于另一间位于 Sun Valley Drive 嘅住户，消防人员首先扑灭咗二楼睡房嘅火势，其后发现火势蔓延至墙身及阁楼嘅位置，最终成功将火救熄。消防人员事后留守现场监察，事发嘅时候屋内有两个人，均能及时逃生。急救部门表示，事件中未有接获任何伤亡的报告。有目击者表示，目睹闪电击中路旁的树木，大量碎片散落路面，形容冲击力大，甚至令到车辆震动。同一股风暴系统亦都为加加里东南区多个社区带来突发水浸，包括 Zeytun、Cranston 和 Urban Bay 等地区均录得积水，消防亦都接报到多处处理水浸的事故。今次夏季风暴同时夹杂冰雹，市内整体损毁情况仍然有待统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仲可以喺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同舞蹈。喺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嘅精彩演出。当晚仲有国庆烟花汇演喺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 day 查询详情。多真心
2: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 403-717-1940。
3: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食物脂肪是身体必需的营养素，提供能量，促进吸收维生素 ADEK 和保护器官。部分脂肪比其他脂肪有益，例如不饱和脂肪有助于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反式脂肪存在加工和烘焙食物里面，经常进食会增加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健康的脂肪食材包括坚果、牛油果、鲑鱼、橄榄油和亚麻籽。脂肪是人体必需的养分，三脂甘油储藏在肝脏和脂肪组织，当人体消耗增加时候提供额外的能量。肝脏吸收养分之后制造胆固醇，巩固细胞膜，转化成为多种的激素、胆盐和维生素 D， 并不需要由食物到

0: 摄取，所以通常建议避免进食高脂肪和高能量的食物，以免过多积聚。均衡的饮食可以提供足够的养分，身体会自动调节和生产需要的物质。血脂是溶解在血里面的脂肪，包括胆固醇、三脂甘油和磷脂。油脂不能够直接溶解血液里面，必须同脂蛋白结合才能够融合。量度血脂的含量，通常测试总胆固醇量、低密度脂蛋白 LDL、高密度脂蛋白 HDL 和三脂甘油，再计算总胆固醇量和 HDL 的比例。 LDL 含量过高可以沉积和积聚在血管的内壁，以致血管硬化和变得狭窄。 HDL 帮助去除沉积的脂肪，回归肝脏分化。 LDL 以 3.5 作为上限，理想是 2.0， 三脂甘油超过 1.8 就属于偏高。在脂蛋白 B 是携带坏胆固醇的脂蛋白，若在脂蛋白 B 是偏高的，就会增加动脉血管里面斑块积聚。适当的治疗可以减少在脂蛋白 B 的数量。我是施明奇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1: 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利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利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是出于贪方便的。
2: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4: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它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赞助播出。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 刷牙洗面啦，
2: 食早餐啦，
1: 出门口啦。
3: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0: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4: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6，今日咧系7月1日啊。网上星期三亦都是一个全国的法定的公众假期，今日是我们的国庆啊。

相信咧，冇多个听众咧，咁今朝早咧都唔需要咧翻工。八点几会唔会咧起身啊？整个早餐，定系咧而家都仲系瞓紧觉啊？扭开收音机喺我哋嘅电话度咧，听住咧我卢子俊咧做节目。

0: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为你送上呢一首90年代，亦都系咧我自己咧儿时啊，咁当时咧读初中好中意嘅一位女歌手，佢叫做彭羚。今日咧适逢咧公众假期咧，好想咧再次咧听到呢一首咧叫做《恍如隔世》啊。开始咧今朝早咧系7月1日、哦，星期三，我哋咧加拿大嘅生日啦，啊国庆日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9，纵使呢今日呢系全国呢联邦呢定下一个呢就是法定嘅公众假期啦。但不过呢今日系国庆㗎嘛，我哋加拿大嘅国庆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同事呢，咁当然呢继续呢会返到嚟直播室呢为你服务。8:00新闻过后会有我。

卢子俊咁出现阳光进发嘅节目咧，要开 show 啦。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咁吹近咧每小时5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为主，间中会有阳光。喺唔同嘅时段咧，继续咧每日60%机会咧会落骤雨嘅。咁最高气温咧会有21度，咁最低今晚12度。今日咧喺市中心咧唔同嘅地方啦，譬如咧喺呢一个咧就系王子岛公园啦，喺 Stephen Avenue 啦，甚至乎咧。我哋唐人街嘅善乐公园等等啦，唔同嘅地方咧，知道咧今日咧都会咧有一啲咧就系国庆嘅活动啦。总言之，好多一啲不同嘅活动啦，有美食嘅餐车，有表演，咁仲有咧我哋好多一啲咧嚟自本地方面，加拿大好杰出、好出色嘅音乐人、歌手，有啲乐队同埋组合咧都会有好多一啲街头嘅表演啊。上到我哋嘅网站啦，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咧详细咧列咗出嚟。至于咧今晚咧喺牛仔节公园嘅上。当然亦都会有一年一度的每年都不会错过的烟花汇演添。不过呢今日呢会有60%机会呢会落骤雨，所以呢要准备定一把遮啦，又或者着定一件呢挡得风雨嘅褛啊。咁听日星期四继续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咁至于呢礼拜五呢将会呢系牛仔节正式开锣嘅日子啊。30%机会落雨，大致天晴，最高22度。好，星期六继续要玩牛仔节啦嘛，天晴，最高24度。唔好忘记今日星期六呢亦都会有呢喺 The Break 嘅现场直播。有两位嘅同事，琪琪仲有 Rita 咧，将会咧喺 Sunridge 啊嗰个嘅地点嘅 The Break 咧，会有好多嘅笋嘢啦、优惠啦、着数啦，要介绍俾你。喺星期六方面，最高24度，而星期日咧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由于今日是法定的公众假期，所以目前市内都叫做很畅顺，暂时没有任何的交通意外报告。至于如果你今日将会出埠去到不同的城市的话，知道全国不同的城市都有国庆的庆祝活动。埃文顿阴晴不定，60%机会会落雨，最高21度。红龙市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列比什天晴，最高24度。在 Bath 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在即士柏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5度。温哥华方面呢，今日呢会有冰雨，最高20度。至于多伦多，其实呢知道我哋加拿大嘅东部、美国嘅东部呢好多城市呢都有酷热嘅警告啊。多伦多呢今日呢最高会有34度，加埋呢个湿度呢分分钟呢会超越呢就係40度添。所以如果你今日呢真係呢会前往温哥华嘅话，又或者应该话呢係多伦多嘅话呢，记住咧，要有心理准备，饮多啲水，同埋咧要做足啦呢个防晒啦，避免咧长时间咧逗留咧喺户外嗰度咯。好，另外咧早两日咧都同你讲过啦，我哋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晚宴啦，呢个餐舞会嘅飞咧真系所剩无几啦，所有10人台、神鸟10人台。卖晒，所有咧150元嘅个别嘅座位亦都全部卖晒啊！喺度咧，多谢好多嘅听众，好多张雨晨嘅 fans 同埋咧客户嘅支持。不过咧，如果你话仲想睇嘅话咧，我哋仲有仅余有2张啊，就系 VIP 嘅10人台，系1688一张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嚟到电台呢度啦。不过咧今日系公众假期，咁所以我哋嘅办公室咧系唔开门嘅。如果你都仲有兴趣嘅话咧，听日啦，尽快咧喺听日嘅时间咧，可以咧嚟到咧中文电台嗰度咧购票。朝早8:24，今日公众假期啊，唔知道你会做啲乜嘢？好好休息之余，亦都会去到市中心参与唔同嘅活动，系嘛？相信咧今日嘅稍后时间咧，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咧，都会俾咧我哋国庆日嘅活动咧系洗版。喺度咧，祝加拿大生日快乐先！

0: 嚟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位嘅唱作歌手，咁佢叫做 Brian Wong 黄千婷。有呢一首咧，佢近期嘅派台作品《在未来等你》。讲到咧，我哋嘅国庆，唔知道你嚟咗咧，我哋加拿大咧几耐啊？我自己咧，小时候咧，跟随咧父母啦、屋企人咧移民咗嚟咧，话都有成31年嘅时间噶啦。啊，唔知道你算咧系好似我呢啲老移民啦，定系咧都系新嚟几年啦？啊，除咗话咧今日咧要积极咧去投入咧我哋咧加拿大国庆日嘅活动啦，啊，会唔会咧都有啲特定嘅装束？譬如好似今日咧啊，将会着啲红色嘅衫啦，又或者咧去咧就系咧点样咧啊，着啲咧有国旗嘅衫咧去打扮好自己，去出席咧一啲咧唔同嘅一啲咧就系国庆嘅活动。不过唔好忘记啊，今日礼拜咧继续咧都系世界杯32强嘅赛事啊！今日咧有3场嘅，分别咧今朝早10点钟啦，会有英国对刚果；晏昼2点钟，卡加利时间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另外咧，另外一个嘅主办国啦，就系美国啊，喺今晚嘅6点钟啦，美国啦将会咧对波斯尼亚嘅。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咧一啲不同嘅世界杯嘅直播赛事。好，听听广告，转头咧会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
1: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1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8点29分，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咁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西北风。因为卡加里密云间中会有阳光，日间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21度，咁今晚最低12度。咁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60%机会落雨，咁最高21度。星期五游仔节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落雨，咁最高22度，最低10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
5: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佢嘅嘉宾。

0: 同领域嘅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3: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嘅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嘅，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朝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6: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咧系8:31，好快啦！今日咧系2026年啊7月1号，呢个咧就系法定嘅国庆日嘅公众假期。之前咧讲过啦，全国唔同嘅城市，包括咧我哋卡加利，咁仲有咧首都渥太华啦。我今日咧都有好多啲咧就系国庆嘅庆祝活动啊。不过咧知道咧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啦，完成晒首都嘅活动之后，喺今晚啊7月1号嘅夜晚啊，将会咧飞到嚟我哋亚省。咁正值咧咪都系我哋省政府咧预计公布咧就系新输油管项目嘅前夕。咁呢一轮咧都有几个咧就系热门嘅话题啦。除咗话今日可以咧上网登记去攞个100蚊之外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啦呢一个咧就系咧分离嘅主意啦。又或者咧我哋咧就系呢一个咧有一个省政府咧希望啊可以咧落成起一个咧新嘅输油管添。卡尼咧，昨日咧喺灰省方面咧接受传媒访问，咁佢话咧，原来近期一直咧都有同我哋嘅省长啊戴斯敏去保持咧密切嘅联系。咁亚省咧需要咧喺7月1号之前啊，向联邦新设嘅一个咧叫做重大项目嘅办公室提交呢一个咧新输油管嘅建议计划，去争取加快审批。卡尼话咧，联邦咧都收到咧建议之后咧，仍然咧都需要咧几个月嘅时间去决定咧啊，到底系咪咧会接纳，又或者纳入咧呢一个咧就系全国嘅重大项目嘅程序。相信咧嚟紧咧呢几个月咧，大家咧都会继续咧讨论咧呢个大嘅 project 啦，我哋亚省嘅新嘅输油管。不过咧之前咧咪都同你预告过，喺多伦多咧未来7日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啦。唔单止，其实咧美国咧好多嘅州份咧都有热浪嘅侵袭，其中呢个大城市啊 ，New York 纽约市有冇去过咧？嗱，预料咧喺听日星期四同埋咧后日星期五啦，会有好罕有地咧会有高达摄氏37至38度嘅高温嘅。纽约市市长今日咧召开记者会，咁佢话咧温度再加埋咧湿度咧，体感咧会有如咧44度以上，呼吁民众咧要尽量留喺室内，关怀身边嘅人。纽约当局咧会开放公共图书馆，仲有咧就系长者中心一啲咧有冷气嘅设施，系作为咧就系避暑中心。除咗纽约之外咧，咁其实 Michigan 啊就系密昆州啦，仲有咧就系伊利诺伊州等等咧，都同样地咧出现咧就系高温嘅警告。知道啦，你有冇机会咧去过比利时？比利时咧位于咧就系咧啊呢一个咧就系欧洲嘅西部啊，都近荷兰啦，行近呢一个咧就系瑞士，亦都近呢一个咧就系法国啊。坐火车咧好容易去，我自己咧好去过好几次啊。点解咧？最主要原因系探亲戚，有亲戚咧喺嗰度住啊。Belgium 除咗话咧有布鲁塞尔之外咧，另外一个城市咧今日咧我都留意到，亦都系我亲戚住嗰度，叫做安特卫普啊。咁就系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比利时一个北部的城市，也是其中一个大的城市。不过咧，今日咧喺比利时嘅安特卫普咧，咁发生咗咧有住宅大楼火警。咁到目前为止咧，最少有5个人咧系丧生，有好多人咧受伤。着火嘅大厦楼高有10层，咁住有200多人咁多。咁当地咧警方表示，火警咧喺当地时间星期四

香港好少咧以游客嘅身份嘅。不过咧，沙田马场你又去过未啊？好坦白话俾大家知，我从来都未去过，不过咧都有兴趣去啊。记得咧自己咧，如果有机会咧喺呢个新界咧，又或者翻到香港咧，喺新界住酒店嘅话咧，间酒店咧望出去出边咧，都会望到啦。呢个咧就系沙田马场嘅。知道沙田马场呢今日呢未都有呢就係国庆回归嘅赛马日喎。公众呢可以免费係呀唔使钱去到沙田，仲有呢就係跑马地嘅马场呢就係一啲嘅公众席呀。所以呢今日呢都吸引咗好多啲呢海外嘅游客呢到场。係嚟自中国内地嘅企业亦都呢有率团呀，係一啲嘅团呢去访港。包括呢行程方面呢亦都有机会呢就係参观呢就係沙田马场。一啲咧中国内地嘅企业指出，马场气氛好热闹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哋下次将会咧去到香港嘅话咧，会再次咧就系入场体验。另外咧，今日咧未都见到一啲嘅报道啦，有份参与国际会议一啲嘅美国嘅游客咧，未都讲到啦。原来咧喺香港期间，呢几日咧都见到咧有唔少关于咧就系七一回归嘅广告。咁就连咧呢一位美国游客佢自己所住嘅酒店咧，都挂起咗咧中国同埋咧香港嘅旗帜。俾佢睇嚟咧，似乎咧香港回归中国嘅意义，咁就好似咧佢同佢老婆年轻嘅时候分开咗二十几年之后咧，再次重逢嘅感觉。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喺听日又或者后日咧将会抵步香港嘅话咧，要留意住香港方面嘅天文台表示，位于咧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已经咧增强成为咧就系热带嘅低气压。预料咧今日稍后香港咧将会咧喺呢一个800公里嘅范围里面咧，将会咧系发出呢一个咧1号嘅戒备信号。喺星期五风势会增强，天气咧会转渐唔稳定，狂风骤雨会逐渐增多，而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会较大。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咧，今日咧将会咧有三场世界杯嘅赛事。喺寻日方面，32强嘅淘汰赛，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咗咧就厄瓜多尔，嚟紧咧会入16强。挪威方面2-1击败咗咧科特迪亚，亦都咧晋级16强，嚟紧咧会硬撼巴西。法国都劲嘅，寻日咧3-0系战胜咗瑞典，晋身16强啦。同时咧会同巴拉圭咧会争入咧呢一个咧就系8强。Team。除咗话咧世界杯之外咧，呢一轮咧亦都有温布顿嘅网球锦标赛啊！如果你话咧熟悉咧就系网球嘅话咧，都会认识咧呢一位嘅前一姐啊！嚟自日本方面嘅呢一位运动员，佢个名咧叫做大阪直美，今日咧亦都顺利咧晋身啦呢一个咧就系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嘅第3圈赛事，被列为14号种子嘅大阪直美喺女单嘅次圈对阵俄罗斯嘅加沙诺娃，未遇太大嘅考验，所以咧直落两。两盘咧，6-3同埋6-2，轻易咧系胜出。早晨，早晨，即系8:40，今日咧系星期三嘅早晨，跟住带俾你呢一位新人。

0: 穿过。
1: 播出啱，虽然咧唔系公众假期，不过咧我哋嘅唔同嘅 DJ 咧，今日咧都继续咧为你服务。我系卢子俊，为你送上嘅咧有呢一位嘅电影嘅演员，亦都系位歌手，佢叫做胡子彤，见一个爱一个。

0: 推介着胡子彤啊。有呢一首咧叫做《见一个爱一个》，咁时间咧未到咧系早上呢一个咧8:43，今日咧系7月1日啦。啊，唔知道你咧啊会唔会咧都去到咧一啲嘅国家公园？啊，唔知道你今日咧会唔会撞到呢位嘅明星？啊，早一轮咧先见到佢同阿姜涛咧一齐表演啦。不过咧今日咧喺佢嘅社交网站就系、是、阿小猪啊罗志祥里边咧，竟然咧见到佢 po 咗一啲咧喺 Lake Louise 啦，仲有喺 Marine Lake 咧一啲嘅自拍嘅啲 selfie、哦。如果你话咧呢几日有机会去到国家公园，又或者我哋卡加里呢度啊，唔知会唔会咁啱得咁巧喺条街度会撞到阿小猪罗志祥呢？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密云，六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咁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咁星期五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o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2: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1: 你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里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

0: 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所以有人说牛仔节就好像卡加里的黄金十日。
1: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早晨，唔该晒卢汉庭，冇错，我系卢子俊。今日一整日咧都有好多咧一啲庆祝国庆嘅活动，咁譬如咧今朝早11点钟开始喺 Confluence 啊，呢一个咧就系历史嘅遗址嗰度咧，我一直去到晏昼5点钟。换言之，你咩时间去都可以啊。将会咧有啲咧就系原住民嘅手工艺嘅市集，咁同埋咧亦都会有啲咧就系运动体育区嘅体验嘅。另外啦，我哋咧市政府大楼啦，仲有咧就系善乐公园啦，亦都会有好多咧就系啲文化嘅表演，舞龙同埋咧就系舞狮嘅表演添。O'Clair Plaza 朝早11点钟同埋去到夜晚嘅8点钟，充满住音乐。隔篱嘅王子岛公园，晏昼2点钟到今晚嘅9点半咧，亦都会咧有呢一个咧就系主舞台嘅表演。好多咧，我哋咧加拿大咧好出色嘅音乐人咧，都会咧喺呢一个咧地方里边咧就系表演嘅。亦即系咧去到今晚嘅11点钟过后，咩事咧？11点钟咧将会有我哋嘅国庆烟花汇演咧喺卡加里嘅牛仔节公园上空咧将会咧系发放噶。咪都谂知道咧，市政府咧咪都建议大家去到 Maxwell Center 嗰度咧有停车场，大家可以泊低架车，咁之后咧就可以咧欣赏到咧呢一个咧就系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啦。相信咧今日咧市中心咧都会系人头涌涌，好多人嘅。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可以坐到巴士嘅，又或者咧坐到呢个公车、呢个轻铁嘅话，当然就更加之好。

咁多啦，入到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啦，又或者咧我哋嘅 Facebook 啊，5947YYC 上面咧会有文章好清楚列出咧，今日喺市区里边唔同嘅庆祝嘅地点。

0: 周思成来自学友张学友再加上陈奕迅两代的歌神。这一首呢早几年呢一首呢合唱的作品8点53分。节目开头呢讲过啦我哋呢中秋的大 show, 这个呢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再加上呢我哋947 28周年的歌舞贺台庆啦。是啊反应好热烈啦喺度呢真係呢要代表呢公司我哋全体嘅同事呢多谢大家嘅支持因为呢所有个别嘅门票所有神鸟台嘅门票呢已经已卖晒㗎啦。而家呢剩返两张最后两张呢就係 VIP1688 嘅十人台。不过呢如果你话有兴趣嘅话呢今日呢係公众假期我哋嘅办公室呢係唔开门嘅。咁大家呢需要呢喺听日嚟到呢我哋电台嘅办事处购票。由于唔係真係得返好多飞得返两张 VIP 嘅十人台。咁所以记住喎打电话上嚟先啦买飞之前呢打电话上嚟先去查询啊 ,403-7171-940。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
2: 㗎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5-9806报名同查询。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3嘅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个梳那阿哥文拜啊，咁啦，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8: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利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9: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4: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今朝早8点55分，今日咧系7月1日，系我哋国庆。咁与此同时咧，咪都系索马里嘅独立日，仲有咧就系卢旺达嘅独立日。香港方面嘅巴士公司，你会谂起几多间？以前咧喺八九十年代，我小学嘅时候咧就有呢个中巴，因为咧我讲。

區嗰度咧，亦都住過咧南區嗰度咧住過咧有好幾年嘅時間。咁所以咧，以前我哋有個叫中華巴士公司，不過移民咗之後就冇咗啦，啊變咗新巴。不過咧，新巴咧原來喺三年前啊，2023年嘅今日咧，亦都結束咗營運啦。之後咧，同城巴咧係合併。好，另外啦，同我哋加拿大一齊生日嘅幾位藝人，咁包括咧有韓瑪莉啊、Mary 姐啊，1954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呢一位嘅超級經理人樂小姐、樂奕玲女士，1959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嘅著名導演林超賢，1964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台灣嘅呢一位男歌手 Yoga 就係林宥嘉，1987年嘅今日咧出世。早上8:56，结束今朝早星期三嘅阳光进化节目。

啦，将会咧送上咧有新闻嘅时段，9:30啦。今日星期三，当然啦会有琪琪做节目。我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我系卢子俊，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2。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7月1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连场大雨为亚省嘅南部带嚟咗充分嘅雨水，令到农作物及牧场青绿嘅草原重现，但系过多嘅降雨亦都为到农民带嚟新嘅挑战。亚省最新农作物报告指出，目前最需要嘅是阳光和高温的天气协助农作物追赶增长的速度。亚省农作物报告指，持续降雨令到不少农民需要等待田地干固才能够进行喷药、补种或者是修复被雨水冲毁的农田。由 Brooks 至到 Madison 黑一带，今年5月至到6月的降雨量已经超过当地全年平均的水平，不少农田和牧场都出现积水。由于水源充足，亚省东部灌溉区表示今年的灌溉需求大减，部分的水库已经接近满日，当局甚至暂停由公河抽水补充水库，目前公河流域水库储水量约为 74%。而 Owen River 及 South Saskatchewan River 的流域水库储水量就超过 95%。大雨影响遍及全省。卡加里以西的 Springbank 水坝本周开始启用，以减低洪水的风险。爱文顿一带亦都有多个城镇实施用水的限制。尽管土壤湿度普遍较往年理想，但是报告指出全省有 13% 的农地水分过多，拖慢了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芥花籽及豆类的农作物。气象部门预测亚省今年夏季大部分的时间将会较为温暖和干燥，若果天气配合，今年有望迎来丰收。亚省政府向合资格的居民提供一次性的$100能源回赠，将会在星期三7月1日起接受申请。省长戴斯敏早前宣布推出有关措施，以取代原定的汽油税减免安排，协助居民应对生活成本的压力。根据计划，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岁，已经提交报税表，并且家庭收入低于$225,000，方可合资格领取回赠。省政府表示，这一笔$100的补助无需缴税，亦都无需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为收入。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三7月1日在官方的网站启用网上申请平台，合资格的居民可以透过网站提交申请。受暴雨及局部水浸影响，亚省 Kananaskis 地区在星期一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及露营人士一度被困。亚省公园局宣布当地进入地方紧急状态。当局在星期二6月30日宣布40号公路已经重开，车辆可以由1号公路通往 Kananaskis Village， 位于 Evan Thomas Creek 桥以南，包括 Mount Kit 营地人士可以经40号的公路南行前往 Lowell 离开灾区。风暴为 Kananaski 带来102毫米的雨量，洪水冲毁了 Evan Thomas 桥部分的路面， Little Highwood 一带亦都发生了泥石流，令到40号的公路一度中断。亚省林业及公园厅长 Todd Lowen 表示，截至到星期二6月30日下午，仍然有约50人因为道路受损而被困在 Mount Engadin Launch及 Smith Dorin Trail 一带，但是 Mount Kit 营地人士已经可以撤离。当局表示未有接获伤亡报告。另外有约有20名远足人士因为河水暴涨需要由直升机协助撤离。亚省公园局呼吁公众暂时取消或者是押后前往 Kananaskis 的行程，并留意最新道路及天气的资讯。卡加里东南区在星期二傍晚遭到猛烈的雷暴侵袭，新丹社区有两间民居怀疑遭到雷击后起火，消防人员到场迅速将火势控制，事件中无人受伤。卡加里消防局表示，消防人员在下午5点钟之后不久接报，分别前往东南区

0: 新 Mount Close 同埋新 Valley Drive 两宗住宅火警，两间房屋相距不远，初步相信都系遭到雷电击中之后引发火警。其中位于新 Mount Close 嘅住宅，雷击导致天然气管破裂并起火，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Echo 天然气公司人员亦都奉召到场协助处理。消防人员表示，当时屋内冇人，住宅外墙受到损毁。至于另一间位于 Sun Valley Drive 嘅住户，消防人员首先扑灭咗二楼睡房嘅火势，其后发现火势蔓延至墙身及阁楼嘅位置，最终成功将火救熄。消防人员事后留守现场监察，事发嘅时候屋内有两个人，均能及时逃生。急救部门表示，事件中未有接获任何伤亡的报告。有目击者表示，目睹闪电击中路旁的树木，大量碎片散落路面，形容冲击力大，甚至令到车辆震动。同一股风暴系统亦都为加加里东南区多个社区带来突发水浸，包括 Seaton、Cranston 和 Urban Bay 等地区均录得积水，消防亦都接报到多处处理水浸的事故。今次夏季风暴同时夹杂冰雹，市内整体损毁情况仍然有待统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立国150周年的国庆日，包括多伦多及首都渥太华等全国多处有大型庆祝及烟花汇演，公共交通及商铺有特别安排。陈正仪报道。
3: 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由于是法定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和邮政服务今日休息，大部分的商店和酒铺亦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和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商场今日继续营业，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的景点亦都开放，而公车局 TTC 就按照假日班次行驶。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钟会在 Ash 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烟花汇演，预计会吸引大量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者使用无人机，违者将会被罚款和没收物品。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而为疏导人潮， TTC 巴士22号 Coxwell 线和92号 Woodbine 线的服务将会加密接载民众往返 Ash Bridges Bay。此外，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 Mel Lastman Square 今日亦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会在晚上10点有4分钟的烟花汇演。区内的钦街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措施，97号巴士亦都会改道。而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er、士加堡的 Milliken 公园、北约克的 Amsbury 公园和 Downsfield 公园、东约克的 Stan Wetlow 公园，还有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 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和宾顿市的 Chincoteague 公园等多处今晚亦都会放烟花。不过市民要留意，多市中心梅敦菲勒广场今晚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赛事，不设烟花汇演。至于在首都渥太华，今日下午4点钟会有雪鸟飞行表演队于国会山庄上空献技。不过国庆的主要庆祝活动将会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上10点钟展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南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预测广泛地区今日最高气温可达34至37度，加上湿度效应，令人有大约45度或以上的感觉。酷热天气预料持续去到周末，晚间亦会保持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有限。

0: 其中多伦多预测今日最高会有34度，湿热体感大约4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整体上系同寻日差唔多。而日间 UV 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下昼至入夜40%机会率有骤雨，可能夹杂零散嘅雷暴。多伦多每年呢一个时候，一般气温每日系介乎16至26度之间。多伦多公车局的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因为昨日出现的通讯系统问题，今朝早仍然未能够恢复列车服务，继续是由巴士替代。6号线全段介乎 Finch West 和 Humber College 之间的轻铁从昨日早上开始暂停，为乘客带来不便。另外5号线 Ellington Crosstown 轻铁线昨日下午一度因为路轨故障，全段由 Kennedy 至到 Mount Dennis 的双方向列车服务出现大约20分钟的延误，到今朝早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暂时不清楚两宗故障是否同高温天气有关。2026加冕麦菲法世界杯决赛周32强对赛，昨日的战果全部属于正常预料之内，主办国之一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而今届夺标大热法国队就3-0赢瑞典，挪威2-1淘汰象牙海岸。三队晋级之后，在16强挪威会对巴西，法国对巴拉圭，墨西哥就会对英格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胜方。英格兰对刚果这一场比赛是今日的头场，中午12点在亚特兰大进行。英格兰小组赛2-1有6个入球，而刚果是以小组第三名出线。另外下午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是西雅图作赛。比利时在小组1-2有6个入球，塞内加尔就是八支最佳第三名的最后一队。今晚8点的尾场是另一主办国美国，在三藩市湾区迎战波斯尼亚。美国在小组2-1有8个入球，波斯尼亚就是第三名晋级。比利时北部安特卫普发生住宅大厦的火警，造成至少5人丧生，多人受伤。起伏的大楼高10层，住有200多人。警方说火警当地早上10点左右发生，8楼首先起火，迅速蔓延，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火势猛烈。当局派出大批消防员及多支救援队到场灌救及疏散住客，并出动无人机小组协助，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增至1900多人遇难，伤者人数就增加接近一倍，去到过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小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从一座建筑物的废墟中被救出。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沙特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会谈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归还3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而伊朗又提出谈判会取得一项进展，就会释放多30亿美元。消息指出，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讨论阿曼提出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各谈判代表团将会回国就提议各自磋商。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共中央

0: 董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7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1: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0: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3: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4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3: 李家超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4: 乘风破浪九双旗，看今日扬帆万里。我相信凭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 善拼

0: 感应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1: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话，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2: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1: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有长者就表示好高兴可以3日免费乘搭电车，方便外出。陈晓庆报道。
4: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1年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话，今日特别开心。
5: 哦，唔使钱咪搭多2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冇晒嘛。嗱，头先搭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4: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6: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咯。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7: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4: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8: 3个钟头几张台的，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囉，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囉，又回归日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囉。
4: 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授分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9: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交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绍。政府说，陈建波是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

0: 燕波回复本台话：深感荣幸。
1: 对于获颁授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0: 政府话，刘遵义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绍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同外国企业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八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话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话，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26，日落时间是下午9:54。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7%， 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日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阴晴不定，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0度。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 Banff 班夫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 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5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3: 无论你的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6: 哇，现在买

0: 与神、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门票，原来仲有着数？
1: 梗系啦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全力支持，每买一张飞就送世纪龙庭或者味菜坊嘅优惠券。
2: 即系点样悭法啊？
1: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蚊，即刻减15蚊，真系好抵噶！
0: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先。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0: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 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6: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7: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8: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Happy birthday！ 首先喺度咧，要祝加拿大生日快乐！我系我哋今日嘅7月1号，咁当然咧就系搭正啦，琪琪啦喺呢个直播室啦，就同大家啦一齐庆祝呢一个加拿大嘅生辰啦吓。今日就系 Canada Day 啊吓，咁啊各位系咪都好开心咧？咁啊，首先开心嘅日子就系今日放假先啦，咁啊全世界啦，咁啊都系放假嘅，除咗学生之外，咁啊我哋咧都系作为国。

時都有一啲水浸啊，見到某啲嘅地區，咁就唔係全個 Calgary 嘅，某啲譬如有時南邊啊某個地區，我見到咧就有水災直頭，即係某啲 community 可能去水突然之間落大雨啊嚇，咁啊去水去得差嘅時候咧，就會引嚟一啲水浸嘅情況出現啊，咁啊視乎區域嘅，咁但係咧都係好飄忽啦嚇，我哋嘅天氣啦，咁啊都係時而好時而差，咁今日都係一樣嘅嚇，咁啊我直頭咧都好難去睇嗰、那個睇天氣咧，唔係淨係好似我而家睇咧就話，哦今日密雲六成機會有雨，因為我睇所有嘅天氣報告咧係都唔同，即係嗰個嘅 apps 佢出現嘅嘢都係唔同，視乎邊個位置啦首先，咁同埋咧就要睇時間啦，咁我通常都會及翻咧就係話睇下嗰個時間方面啦，而家呢一個鐘數會唔會落啊，或者幾點鐘會有機會落咧？我暫時睇翻嗰個表啦，那個圖表咧而家係有陽光㗎，我返嚟嘅時候都有陽光㗎，一路由10點鐘到下晝啦，我而家見到個氣温方面呢會上升啦，17度18度咁去到呢就下晝嘅時間呢會去到21度嘅，咁我暫時睇呢嘅落雨機會呢，開心地呢我個區域啊，咁暫時睇就係唔係太高嘅啫，雖然我今日呢睇大圍嚟講呢就話喂有七成機會落雨喎，咁但係呢又未至於嘅，咁你要逐步睇啦，就話我睇天氣就係要慢慢撳咯，即係睇下嗰個機會率啦。好似我而家睇咧都係三成啦。咁最高嘅機會啦，我而家睇到咧就係、是、中午到一點鐘開始咧就會有機會去到六成噶啦，有雷雨添嘅。咁亦都係視乎個地方咯。咁所以就係暫時咧，而家呢個時段咧，好多地方都仲係好天嘅，甚至乎咧你仲會見到太陽噶嚇。咁啊，好正嘅嗰啲天氣報告，佢唔想自己有差池啊，應該咁，所以咧佢咩都有嘅。就是我哋呢度先見到㗎咋，就是、一嚿雲啦，有太陽啦，有落雨啦，有雷暴啦，咩都佢講曬，山上未出埋個雪㗎啫 ,ok? 吓咩都講曬㗎啦，咁因為係唔同嘅區域或唔同嘅地方吓都會有機會有變化嘅，咁我哋呢就係 Calgary 嘅夏天啦，因為嗰個變化嘅情況呢係會好大，就算係由東邊去西面一個地區去第一個第二個地區都好啦，落雨同唔落雨呢只不過係都幾公里之間嘅啫。当然啦，希望今日嘅好天 keep 住多少少嘅时间啦，或者去到尤其是市中心嘅区域咧，希望唔好落雨啦。因为咧市中心，我哋今日啦，成个downtown啦，由唐人街啦嗰个位置啦，河畔啦打落去啦，全部咧都会系唔同嘅活动喺嗰个地区吓。首先啦，我哋嘅二街。河畔地區一路殺到去呢、這、一個Oakland Market 王子島公園，所有嘅地方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因為係一連串咧成條路都係噶啦，會有唔同嘅即係攤位啦，一啲嘅表演活動啦、遊戲啦，咁再適逢世界盃添咧，可能會加埋咧就係呢一個嘅足球有關嘅嘢啦，咁所以係好多元化。咁啊，點解話真係唔好落雨咧？唔落雨先至可以享受到嘛，一落雨就慘啦嚇。咁但係相信咧，雖然天氣唔好，不似預期，即係未必可能係即係100%，但大家準備定啦啲嘅雨具啊，即係嗰啲遮啊，攞定遮啦，或者著定一啲雨褸啊、風褸咁樣啦，隨時隨地啦嚇，咁啊以便不時之需就得㗎啦。咁起碼而家暫時咧都係好天嘅，揸住把遮出街就 OK。咁你都可以一齊咧，就係一家大細啦，去歡度啦呢一個加拿大日嘅。活动咧系由今朝早开始啦，咁啊应该喺稍后时间，大约系10至11点左右啦吓，咁就会十点钟后啦，我哋会陆续都会举行噶啦，咁啊大家可以一直至到去到今晚嘅，因为今晚晚上咧亦都会有烟花噶吓，我哋有国庆烟花睇到嘅。今日呢又係呢個假期啦，咁加上呢就係頭先講啦，好多嘢可以去慶祝啦，又可以好忙碌啊，今日又可以睇世界盃啦。咁首先就係、是、今個禮拜呢都係32強嘅賽事嚟嘅，咁陸陸續續呢大家都會見到一啲成績啦，咁而加拿大方面呢亦都知道咗，由琴日知道咗個對手啦，我哋知道呢我哋將會對佢嘅

剧前日都已经知道咗，系咪？我哋咧就系、是、会系对呢一个嘅摩洛哥嘅。咁而好多嘅其实我哋话叫足球强队啦，咁啊亦都系被打下去嘅。咁有少少咧就系、是、有啲可以咁讲啦，我哋话诶冷门嘅。咁啊，例如德国队啦，系啦，德国队又再次咧系入唔到十六强啦。咁啊，其实好多年嚟，自从佢攞咗冠军之后咧，都一直啦好似未爬翻上嚟咁啊吓。大家都知道德国系强国啊吓，四星噶，四星，知咩咩叫四星？稍后同大家讲下一啲同世界杯嗰啲衫有关，你话俾你听你就知啦吓。因为咧球队你嘅国家吓嘅成绩咧系好睇到出嚟嘅。咁啊，尤其是喺你嘅衫啦，咁啊已经系即系你着嘅球衣上面咧已经系虽然你话球衣有唔同嘅种类啦吓形态啦，大家会即系睇世界杯会见到我哋会。揀就喂边件衫靓先，喂呢件型喎。咁但係某啲嘢呢唔係个个国家都可以摆上去㗎。咁啊要系你有咁嘅成绩嘅国家先有。咁头先其中一样嘢呢就係、是、四星啦。四星即係话佢哋係攞过四次嘅，每一粒星代表你攞过几多次嘅世界杯。咁啊作为一队已经即係强，即係可以话一路以嚟都大家会定位係强足球强国嘅德国啦，其中一个国家。咁近年嘅成绩真係麻麻地，好多小组赛又入唔到，系咪？咁其实佢都唔系最差嘅，大家数数手指嘅话应该系意大利啦，系咪？连即系世界杯外围赛都打唔到入嚟，有啲好惊吓嘅。即系你会见到啦，好多以前嘅强国啦，好似咦唔系再系好似即系好似我哋讲得即系讲得俗啲就系话唔系老讽噶咯，唔系一定必然系你劲噶吓。好多嘢如果你唔去努力或者唔去继续落去嘅话，即系前人嘅成绩唔代表你噶吓。咁啊，好似话即系富不过三代咁样。如果你唔去努力嘅话，就过唔到噶啦。咁你会睇到咧，以前嘅强所谓嘅强国啊吓，都一一被击退啦吓。大名鼎鼎嘅荷兰，大名鼎鼎嘅德国，都喺32强里边咧被筛走咗啦。咁而今日嚟讲啦，先讲翻今日嘅赛程啦，好快脆啦，因为而家差唔多你就开收攞开电视机嘅话咧，都会准备定咧可以睇到另外一场嘅赛事啦。咁今日咧个赛程咧就会早啲嘅，咁可能早少好似就咗我哋加拿大咁样，一时嘅成日都会见到佢哋。啊！有時又十一點，有時一點，你都要每日唔同嘅。你唔好諗住咧，就話啊，日日一樣嘅啦。咁我當然都視乎嗰個地區啦。可能今年大家要知道嗰個球賽咧，嗰、那個球場方面咧，其實好多地方噶。雖然咧，你就話咪我哋三個國家咯，係咪啊？但係三個國家有好多個即係省份啊。咁就連美國都係一樣啊。東岸西岸其實係已經差2个钟头噶啦。你波士顿同埋呢一个西雅图咁样系咪啊？两边三藩市争好远噶，咁啊个开波嘅时间都已经唔同咗啦吓，咁啊变咗点解会日日都好似有啲分别嘅咧？有时1点钟开波，有时10点钟开波，咁就视乎咗咧就系、是、当地嘅时差啦吓，咁啊多多少少都2个钟噶吓，1至2个钟嘅分别啦。甚至乎3个钟系嘛，都唔少嘅。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嘅最早嘅赛事嚟讲咧，就会系10点钟就开场啦。咁啊，呢一个嘅大家都系会系热门嘅队伍啦。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喜欢睇嘅，亦都会比较多人，尤其我哋香港嚟嘅朋友咧，会中意嘅队伍啦，就系英国队啦，英格兰。咁啊，英格兰咧系即系可能我哋都系有种嘅。即系一路以嚟啊吓，咁啊英格兰英国队，我哋嚟自香港嘅都会睇得多啲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大部分嘅人睇英超啦，咁所以球员啦、啊、等等，你中意嘅队伍啊，都会系嚟自英国方面嘅。咁所以英格兰咧，咁但系有少少唔同啊，我唔可以该叫做英国队，点解咧？即系大家都会识得英帝国，其实佢哋都系分开噶嘛。咁所以因为佢哋打世界杯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分开噶，英格兰啦、啊，有苏格兰啦、啊，系咪啊？大家都知道嗰、那个五个地方，咁所以系拆咗噶吓，唔系一个地方咁解。咁所以喺代表队嚟讲咧，我哋通常睇开，我谂好多人都系睇英格兰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系、是、今日嘅赛程嚟讲啦，可能你都会着重呢一场啦，系咪啊？如果系嘅话，准备开定电视都得啦，因为咧即将咧就会开波噶啦，咁啊。
唔知係咪會希望啦，我都希望我都會。

0: 捧佢场嘅，希望佢会入到呢个十六强先啦。咁跟住下一次对垒嘅话咧，我觉得佢就会喺下一组嚟讲咧就会有啲暗涌啦，因为咧系主办国嘅墨西哥啊。咁琴日佢哋都以呢一个主办国嘅热情啊，咁啊一连杀落去墨西哥咧，亦都系其唯一队嘅主办国咧。我哋三组啦，咁啊未输过噶，系真系噶。同埋就係全贏嘅全勝嘅姿態嘅，咁所以都係好強啊，強勢。咁當然啦，你都要話佢，我哋成日都講啦，抽籤定生死啊，都好緊要嘅。你嗰組嘅對別咧，係一個好大影響嚟嘅，因為譬如我哋話抽到好籤啊，例如就係你就算係強國都好啦，抽得唔好籤咧，都會好慘，好似我哋睇啱啱嘅。荷蘭隊或者是呢個德國隊啦，因為呢開始對壘都唔係一啲十分之弱嘅隊伍，可能一去到頭已經要對啲好強嘅隊伍，咁啊由人哋打第二名，人哋打第三名，點解我啲第二名第三名咁難嘅呢？就係咁解。咁就好似啱啱我哋即係見到日本啦，咁啊衰敗游泳啦，咁啊輸咗俾呢一個嘅呢個嘅巴西。咁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啦，你第二 round 一返入嚟就要對巴西，絕對唔好受，係咪？係啊，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如果心諗，如果你抽喺第二組一路容易啲嘅話，我相信日本隊打到八強都仲得啦。咁但係冇辦法啦，你抽到嗰條籤就係嗰個位置，咁啊你一開個头就要已经要面对一啲咁强劲嘅对手，或者系宿敌咁样啦，就真系较为困难。就算你几咁努力都好啦，出尽办法都好，因为始终系一个好强嘅队伍啊。咁好彩地咧，即系你话好似阿根廷嗰啲啦，咁啊，佢哋咧条签又好啲吓，但系咁啊，个国家咧就相对地真系咧就比较容易啲。咁所以话直入去杀入四强嘅路咧都会简单啲。所以有时打波唔单止淨係打波，都仲要打好多嘅运气啊。运气係都占咗好大嘅部分㗎。就好似抽签。咁啊加拿大今次嚟讲因为主办国啦，咁所以我哋条签都好少少。咁啊下一场波会系点呢？好多人问。跟住我就係难嘅，就好似呢就挪威啊，咁啊问啊阿兰德啊阿哈兰。咁啊佢问佢你咁犀利啦，咁强啦，咁啊今次挪威队带领挪威队啊哈兰，咁啊佢咧就话啊系啊，好开心啊，大家佢可以入到去呢个嘅十六强啊，第一次都系 history 啦 ，make history 啦，咁问佢有冇信心啊，下一场对巴西，咁佢都话系未嘅。咁大家都知佢系一个好好笑嘅球员吓，咁啊唔单止好波，亦都好即系。嗰、那个样貌或者做一做嘅嘢都系好大喜感啊，令到好多即系全世界点解咁多 fans 就系咁解，就觉得佢好可爱。咁啊，佢亦都系好直接咁讲咗呢句说话。系嘅，个机会就渺茫少少，但系咧，当然啦，佢话开心比赛啦，咁啊呢个都好紧要嘅，即系足球呢、這个，我哋虽然知道自己可能实力唔够人强，但系努力打好场波就得啦啊。嚟到早上嘅9:50啦，
1: 国庆日系属于大家嘅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同朋友庆祝国家嘅多元文化。7月1日，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嘅活动，仲可以喺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 day 查询详情。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

0: 好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嘅礼品卡，
1: 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
0: 越南宫，我嚟啦！
2: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0: 大家好，我是 Amanda。
3: 你信新闻？
0: 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蕴含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面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而明希希望自己好似光咁。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今日一家人有 Kiki。
2: Good job.
1: Good job.

0: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anada. 咁啊，播翻首生日歌先。我哋今日生日喎，系咪啊？加拿大日。咁啊，当然啦，咁啊，高兴嘅日子嚟嘅。头先所讲啦，咁喺呢一个嘅听呢个市政府嘅广告，你都知啦吓。喺个市中心方面咧，有好多嘅庆祝活动啦。咁首先啦，咁啊比较简单嘅地方。咁如果你话想搵啲室内嘅地方咧，咁其实咧今日如果大家知道嘅话咧，喺呢一个平时啦 ，Studio Bell 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个地方啦吓。咁我哋如果你唔知道好啦，你可能经过咧嘅话，你都会见到，因为呢座嘅 building 咧真系好靓嘅，成座咧可以用金碧辉煌去形容佢，因为佢真系金色嘅成座嘅外墙啊。咁就喺市中心啦，呢一栋金色嘅 building 啦，咁佢就系叫 Studio Bell。咁佢连住两边嘅，咁但系主要我都系去一边嘅啫。咁另外一边就都冇话特别去，因为可能都系场馆多啲吓。咁一个系咩地方咧？就是、一个以音乐为住嘅地方吓，咁平时入场嘅话咧，要去睇佢嘅展馆嘅话咧，系要俾钱嘅。咁但系适逢咧就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就好似呢个加拿大日咁吓。而今日咧亦都系佢哋Studio Bell 嘅庆祝佢哋嘅10即系十周年纪念嚟噶，我知道。咁所以佢哋入边咧有好多。首先免费入场先啦，咁同埋有好多免费嘅活动，大家可以入去玩嘅，即系或者系听歌啊，通常入去听歌要俾钱嘅呢度嗰度，咁但系今日就唔使钱啦，咁同埋若然你真系未入过去嘅话咧，我都好建议你去睇下，因为系好靓嘅一个museum 啦，咁佢入边咧会有晒唔同嘅同音乐类型有关嘅嘢啦，咁大人小朋友都啱嘅，咁无论系乐器又好啦，或者系唔同嘅年代嘅音乐啦，加拿大嘅音乐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乐器，即系好似话录音啊嗰啲嘢咧，俾大家试下去玩嘅。咁我自己就几中意 Studio Bell 嘅顶层啦，佢哋有七层楼啊，我记得，因为前排我带啲小朋友去过，咁啊好熟啊，已经去咗几次，咁我自己都睇咗好多次啦，咁但系你哋未睇过噶嘛，咁所以未睇过咧，你就应该要去睇下，咁去到最高嗰层有啲乜嘢咧？佢啱啱有啲有啲衫啊，咩衫咧？就叫我哋叫战衣啊，系一啲加拿应该系。主要都是加拿大人嚟嘅，咁佢哋喺艾美奖啦攞奖嘅表演服啊，咁就摆咗喺度展览嘅，咁你会见到哇，其实有时见到嗰啲衫之后，你发觉哇呢个人真係好瘦下喎，因为嗰啲衫呢都好细件啊，或者哇原来件衫係咁样㗎，咁着出嚟上台嘅时候先至会有咁嘅效果咁啊，所以呢你会见到呢啲攞奖嘅战衣囉，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呢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其中啦一个免费入场今日嘅地方咧就系个喺Studio Bell，Studio Bell 就喺边度咧？咁喺旧 Avenue 啦，图书馆嘅隔篱啦。咁你必定会见到噶啦，呢一栋咧就系金碧辉煌嘅 building 啊。咁今日咧佢系免费开放。咁头先讲啦，除咗你入去可以睇展览之外，亦都有好多免费嘅表演喺现场当中咧系会做嘅。咁大家可以不妨喜欢嘅话，可以带小朋友去欣赏一下啦。好，嚟到十点钟啦，系报时信号响啦，要 OK。咁啊，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嘅。咁而家我哋先听我哋个新闻简报同埋呢一个嘅症状快报。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七月一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连场大雨为亚省嘅南部带嚟咗充分嘅雨水，令到农作物及牧场青绿嘅草原重现，但系过多嘅降雨亦都为到农民带嚟新嘅挑战。亚省最新农作物报告指出，目前最需要嘅系阳光同埋高温嘅天气协助农作物追赶增长嘅速度。亚省农作物报告指，持续降雨令到不少农民需要等待田地干固，先至能够进行喷药、补种或者系修复被雨水冲毁嘅农田。由 Brooks 至到 Madison Head 一带，今年五月至到六月嘅降雨量已经超过当地全年平均嘅水平，不少农田同埋牧场都出现积水。由于水源充足，亚省东部灌溉区表示，今年嘅灌溉需求大减，部分嘅水库已经接近满日，当局甚至暂停由公河抽水补充水库。目前公河流域水库储水量约为74%，而 Owen River 及 South Saskatchewan River 嘅流域水库储水量就超过95%。大雨影响遍及全省。卡加里以西的 Springbank 水坝本周开始启用，以减低洪水的风险。爱文顿一带亦都有多个城镇实施用水的限制。尽管土壤湿度普遍较往年理想，但是报告指出，全省有 13% 的农地水分过多，拖慢了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芥花籽及豆类的农作物。气象部门预测，亚省今年夏季大部分的时间将会较为温暖和干燥，若果天气配合，今年有望迎来丰收。亚省政府向合资格的居民提供一次性的$100能源回赠，将会在星期三7月1日起接受申请。省长戴斯敏早前宣布推出有关措施，以取代原定的汽油税减免安排，协助居民应对生活成本的压力。根据计划，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岁，已经提交报税表，并且家庭收入低于$225,000，方可合资格领取回赠。省政府表示，这一笔$100的补助无需缴税，亦都无需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为收入。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三7月1日在官方的网站启用网上申请平台，合资格的居民可以透过网站提交申请。受暴雨及局部水浸影响，亚省 Kananaskis 地区在星期一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及露营人士一度被困。亚省公园局宣布当地进入地方紧急状态。当局在星期二6月30日宣布40号公路已经重开，车辆可以由1号公路通往 Kananaskis Village， 位于 Evan Thomas Creek 桥以南，包括 Mount Kit 营地人士可以经40号的公路南行前往 Lowell 离开灾区。风暴为 Kananaskis 带来102毫米的雨量，洪水冲毁了 Evan Thomas 桥部分的路面， Little Highwood 一带亦都发生了泥石流，令到40号的公路一度中断。亚省林业及公园厅长 Todd Lowen 表示，截至到星期二6月30日下午，仍然有约50人因为道路受损而被困在 Mount Engadine Launch及 Smith Dorian Trail 一带，但是 Mount Kit 营地人士已经可以撤离。当局表示未有接获伤亡报告。另外有约有20名远足人士因为河水暴涨需要由直升机协助撤离。亚省公园局呼吁公众暂时取消或者是押后前往 Kananaskis 的行程，并留意最新道路及天气的资讯。卡加里东南区在星期

0: 以傍晚遭到猛烈的雷暴侵袭，新丹社区有两间民居怀疑遭到雷击后起火，消防人员到场迅速将火势控制，事件中无人受伤。卡加里消防局表示，消防人员在下午五点钟之后不久接报，分别前往东南区 Sunmont Close 和 Sun Valley Drive 两宗住宅火警，两间房屋相距不远，初步相信都是遭到雷电击中之后引发火警。其中位于 Sunmont Close 的住宅雷击导致天然气管破裂并起火，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Echo 天然气公司人员亦都奉召到场协助处理。消防人员表示，当时屋内没有人，住宅外墙受到损毁。至于另一间位于 Sun Valley Drive 的住户，消防人员首先扑灭了二楼睡房的火势，其后发现火势蔓延至墙身及阁楼的位置，最终成功将火救熄。消防人员事后留守现场监察，事发的时候屋内有两个人，均能及时逃生。急救部门表示，事件中未有接获任何伤亡的报告。有目击者表示，目睹闪电击中路旁的树木，大量碎片散落路面，形容冲击力大，甚至令到车辆震动。同一股风暴系统亦都为加加里东南区多个社区带来突发水浸，包括 Zeton、Cranston 和 Urban Bay 等地区均录得积水，消防亦都接报到多处处理水浸的事故。今次夏季风暴同时夹杂冰雹，市内整体损毁情况仍然有待统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里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报。
1: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他预计不会在星期三加美墨三国的代表以视讯方式举行例行的六年期贸易协定审查会议时签署加美墨协定的续约协议。加拿大和墨西哥原本都希望加美墨协定再延长16年，但美方已经表示希望重新谈判相关协定，意味着该协定将会继续有效，但将会进入年度审查阶段，导致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并为企业带来持续不确定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将会在今日上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墨西哥经济部长举行视讯会议。总理卡尼昨日在灰省见记者的时候就淡化了民众对会谈的期望。他说，我们期望一次建设性的交流，但预计听日不会出现任何戏剧性场面。他没有打算签字，暗示目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需要签署。一名加拿大高级贸易官员向环球邮报表示，美国已经确认不会在今日续约。如果格里尔在今日正式宣布这个消息，这样的话加美墨协定将会在未来十年内每年进行审查。该协议将会继续有效，三国可以在此期间随时续约再延长16年。如果三国不续签，协议将会在2036年自动生效。另外，任何国家都可以提前六个月通知退出该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星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他不打算续签协议。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嘢，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嘢，但两国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而且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特朗普说，他希望

0: 消除美国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嘅货物贸易逆差。就美国与加拿大嘅贸易逆差而言，主要原因系美国严重依赖加拿大石油同天然气嘅进口。美国喺5月就启动咗同墨西哥嘅重新谈判，今个月将会继续谈判，并已经安排喺7月同墨西哥进行第三轮谈判。此举明确表明美国唔会同意按原样续签加美墨协定。特朗普喺佢第一个任期内，喺2017年至18年经过谈判达成咗加美墨协定，以取代先前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他就屡次无视他自己签署的贸易协定。他对钢铝征收 50% 关税，对汽车征收 25% 关税。而根据加美墨协定，这些商品本应免关税，不过他确实给予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令到他们免受对大多数其他贸易伙伴征收的基本关税的影响，容许大多数根据加美墨协定进行贸易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继续免税进入美国。在今年5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美墨首轮会谈当中，美国要求三国之间交易的所有汽车必须至少包含 50% 的美国零件。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加美墨协定谈判中成功拒绝了这一项要求。至今为止，鉴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似乎主要和墨西哥进行谈判，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过勒布朗亦都同格里尔举行了更多非正式会谈，包括今个月初在华府的一次会面。格里尔已经表明他希望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单独达成协议，并将这些协议叠加在加美墨协定之上，以规避国会批准对该协定进行重大修改的必要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号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0,000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5: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十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6: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到个金球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呢一阵嘅球迷奇遇记咁啊，一首咧都真系好有历史悠久嘅歌曲啦，系咪啊？咁但系咧，一去到世界杯咧，我都禁不住啦，好想播李克勤嘅一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但近几年咧，佢开始无常，我觉得佢应该咧系时候咧要唱翻啲新嘅呢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啊。咁啊，等我哋有多啲新歌去播。咁你听到叫几耐咧？你听下入边嘅球员，你就知道哇！呢首歌真系一个已经系历史嘅嘢嚟噶啦，斯丹而家已经系个仔都踢紧波，跟住碧咸到咗老板，系咪？所有嘅人咧已经系即系所讲嘅嗰班球星啦，已经系变成前大前辈。咁我哋而家见到嘅后浪啦，已经。新一代嘅后浪已经就嚟变成佢哋嘅孙都仲得啊，即系唔系讲少啊，唔系仔添啊，因为咧即系好似大家会知啦，即系连 C 朗啊同埋阿美斯啊都准备已经系进入咗一个可能系最后嘅阶段啦。我哋话即系作为球员啦，去到即系接近40岁嘅时候啦，就系、是、都后期咁样，咁啊就未必再会打职业嘅。即球赛或者你会开始慢落嚟，咁啊而家新嘅一代啦，我哋会睇到啦，就好似就系夏兰啦，系咪啊？即系有好多好犀利嘅年轻嘅选手啦，麦巴比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法国啦，咁我哋今年嘅呢几位好出色啊，争紧呢个金靴奖啊，佢哋因为。琴日都入咗好多球波啊，有呢一个嘅麦巴比，法国嘅麦巴比真系再睇翻佢。即係一啲嘅表現咧，我都發覺點解佢係新球王就係咁解嚇，真係不得了啊！有兩個加埋佢，加埋夏蘭兩個對壘啦，真係即係我哋都咁講嘅咁啊，希望新嘅一代係可以連接。接住下去嘅系咪都越嚟越犀利嘅，而唔系我哋成日都回望翻以前。哦，以前咧阿斯丹几劲啦，以前咧阿卡鲁斯头先有入边有讲啦，系嘛？

0: 又幾犀利啦，咁啊，但係新嘅時候，你會睇到希望佢哋會更加，即係年輕嘅一代會係更加好啦，咁啊，去接住落去我哋個足球嘅世界唔會好悶嘅。咁我哋睇到咧，而家係西班牙嘅呢一個，又因為好出色，19歲咁年輕嘅呢一個足球員啦，咁啊，今年只不過係佢第一次去踢波咁啊，但係咧即係原來佢嘅第一次踢波就同呢一個即係講緊啦嚇，佢 BB 嘅時候咧係美斯嚇，咁啊喺呢一個西班牙嘅時候同佢哋，因為打緊職業賽事嘅時候啦，佢有一個可能係做commercial 定系点样啦，就系同佢冲凉，好笑吓。咁而呢个 B B 咧就话好似被加冕咗咁吓，喺咁多年之后啦吓，咁啊而家即系20年后啊，咁啊佢就开始踢呢一个世界杯，而美斯咧继续喺呢个球场上边咧，仲系连入咗5球。咁你谂下几犀利啦吓，咁啊真系一代接一代，咁啊希望呢一啲嘅歌曲都系一代接一代，希望可以多啲原化。咁我哋继续可以听多啲每年嘅世界杯，我哋都可以狂热。咁我哋亦都系另外一样嘢，除咗球员之外，我哋都希望即系嗰个嘅即系国家方面啦，会更加出众啦。我哋会睇到以前一路以嚟睇开嘅嘅球隊啦，又或者佢哋嘅即足球王國啦，我哋叫做國家係佢哋好興旺啦。到而家未必㗎啦，佢哋都識得咁講嚇。德國隊輸波之後都講，我哋唔再係一個強國，要自己即係自己知自己事，其實好緊要嘅。我哋都係唔會做人一樣啊，咪明知道自己落緊落去嘅時候，你係咪要繼續努力咧？亦都唔可以淨係覺得啊，我自己好叻㗎啊！你如果一路感覺自己係最叻嘅話咧，就不會進步啦嚇。咁啊，所以為咗要進步，我哋都係要向前望嘅。咁佢哋都講得好啱咯，即係話啊，我哋再唔係呢一個什麼嘅強國啦，咁我哋都要去進步嚇。咁啊，輸波唔緊要嚇，最緊要咧就係唔好輸咗自己將會嘅士氣，應該會即係繼續落去。咁而一啲嘅我哋睇到嚇一啲嘅國家可能不被睇好，我哋叫做哇呢啲咁細嘅國家，呢啲咁嘅地方咁少人嚇，佛德國啊咁啊，將會對呢一個嘅一個美斯啦嚇，咁啊兩個對壘喎，咁你會覺得喂？法德國係邊個地方嚟㗎？咁我哋都喺度揾呢個小國出嚟咯。佢喺人口只不過55萬啊，跟住佢哋都會話：哇，連比起香港嘅灣仔嘅人口都不如，係咪啊？咁我有時都係啦。咁咁細嘅一個小國，但係佢哋就有一隊咁即大家可以組成呢一個球隊，參與到呢個世界盃，甚至乎入到呢個32強嘅賽事。咁你話係幾威水咧？哇，真係好令人都好有士氣，即係證明咗 underdog。我哋成日都以為，哎，你邊得啊？咁唔係嘅，其實只要你肯努力嘅話咧，係有奇，即係有一個奇蹟，或者你係會鍛鍊到自己出嚟，只不過係時間啦，又或者你肯唔肯去做啦，係咪？咁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多年以嚟，都譬如係我哋係呢一個嘅冰球強國，係咪？咁我哋梗係知啦，我哋好自豪啊，冰球。咁但係一講到足球，我哋就哇係唔得喎，我哋。咁但係咦唔得喎，到而家我哋可以入到呢個32強係振奮嘅。咁啊，亦都好似所講啦，係令到好多嘅小朋友啊都係有翻呢個信心。我哋好多其實喺 Calgary 咧，好多小朋友中意踢波。咁但係踢波，我哋會覺得你打 hockey 都仲有啲機會喎，係咪？我哋覺得好似前途好啲啊。咁打波我哋有冇前途呢？其实一样有嘅，好似睇到我哋国家队可以你打得好，可以为国家队去出力嘅时候，都系一个好自豪嘅一件事啊。咁而家呢就係10:25啦，咁比赛呢就係进行当中啦，可以同大家呢就係讲下最新嘅战果啦。我头先一开嘅时候都有啲又有啲驚驚地啦，咁因为睇到而家就係一个嘅佢哋係 break 緊嘅，咁但係我打开想睇一睇个赛果嘅时候，我见到英国队係输緊俾呢一个刚果嘅 ,ok? 係啦，刚果 ,ok? 唔好讲错添，咁係一对非洲球队，咁大家如果你咁睇嘅时候，当然就我都讲啦，我哋都係捧呢个英国队，但佢而家喺25分钟嘅时间係输緊1-0㗎。咁究竟系咪全部嘅球队会大热倒做呢？我哋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啦，咁先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健康资讯先。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呢个嘅10:28啊，进入咗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嘅环节啦。咁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健康资讯先啦。望望出边咧，而家有少少阳光嘅，咁啊，今日咧就落雨机会高，咁但系又未至于即系每个地方啦。咁同埋都会视乎咧嗰个时间啦。咁暂时咧，而家嘅天气尚可嘅。咁我睇睇。最新的情况来讲呢，如果大家要去到市中心是 OK 的，咁暂时呢都是密云嘅啫，天晴，咁啊三成机会，暂时嚟睇呢，直至到去到下午嘅时间呢，落雨嘅机会呢先至会高啲嘅，咁希望一直 keep 住啦，都系呢一个嘅即系阴天咯，阴天咁啊最舒服啦，又唔晒吓，咁啊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就唔好即系唔好滂沱大雨咁啊，影响即系户外嘅活动啦。其实今日咧就好影响嘅，咁啊今日真系好多室外嘅活动系进行当中啊。讲到一站阳光咧，咁好想同大家咧继续咧都讲下一啲食物啦，咁我。近排咧都经常讲呢一种食物嘅，咁啊希望咧等大家咧都知道佢嘅好处啦，或者佢嘅益处啦。呢种食物系咩呢？就系呢个嘅鸡蛋啊，冇错啦。咁啊，鸡蛋咧系一种好好嘅食物啦。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咧每一个人其实都好需要蛋白质，咁而喺鸡蛋里边咧攞到嘅蛋白质咧就系我哋叫做优质嘅蛋白质，亦都系好丰富。咁我哋成日都话要搵到好嘅蛋白质，其实唔系咁容易，有食鸡胸啊等等。咁但系鸡蛋就系嗰种点讲啊，最快啦，最容易啦，你系食得到而系可以有每日可以增添到足够嘅呢个嘅我哋叫足够到 protein 啊吓。咁所以点解话食蛋啊咁重要呢？係呀，蛋真係好重要，因为可以帮到我哋，俾好多营养我哋。虽然之前呢有好多人呢就即係有啲误解啦，成日都话雞蛋有胆固醇啊，千祈唔好搞错咗，因为雞蛋嘅胆固醇呢係唔係好，即係唔係需要胆固醇嚟㗎，胆固醇有好同坏，咁而雞蛋嘅胆固醇呢係属于好方面㗎。咁所以係唔需要去即驚呢樣嘢啊。咁同埋呢食雞蛋我哋頭先講啦，有好多嘅好處啦。咁之前有研究過呢，亦都除咗你話個蛋白質之外啦，對於生發都有好處。咁講緊係咩蛋呢？咁但係大家要注意啦，我哋揀蛋食蛋嘅選擇啦，唔係普通你話可以煎蛋啊炒蛋啊嘅蛋喎。最好而可以攞到最多嘅營養嘅蛋呢，就係呢個嘅鰻蛋，即係最普通我哋嘅水煮鰻蛋啦，咁啊成只蛋攞去鰻完之后，成只食啦，系最简单，亦都系最高营养嘅一种做法嚟嘅。咁当然啦，我哋有时即系鰻蛋都有好多技巧噶嘛，好多人将啲蛋咧整嗰啲卤水蛋啊，或者将佢做好多唔同嘅嘢。

就當然啦，你當佢整咗加添咗好多元素嘅時候咧，味道方面好咗好多噶。咁但係味道好咗，但係營養咧可能就因為咁樣而減退嘅。咁如果你話真係為健康着想啦，咁嘅話咧，我哋就最建議大家咧就係朝頭早食烚蛋嗱，最好就一年食兩隻咁啊。正啊，咁啊，即系 instead of 你煎两只蛋，我食两只烚蛋，咁呢个就唔系口味嘅关系，而系营养嘅关系。咁你每朝就会有充足嘅铺填啦，吓。咁同埋咧，讲到食嘢咧，我哋有时啲嘢，你话夜晚黑啦，我哋都会想食宵夜咁，有时夜晚真係会肚饿㗎。咁所以食宵夜嘅话呢，亦都其实你话烚蛋係我点解 anytime 大家烚定一堆喺度都好啦。因为呢就算你夜晚黑肚饿都好啦，你係可以之后再起身就你食蛋啦，夜晚瞓觉你都可以。咁推荐咗呢一个食一隻烚蛋嚟讲呢，对于晚上呢我哋有好多好处啦，我哋好驚食咗即食嘢，夜晚食嘢会驚肥囉，咁但又有肚饿喎，唔食嘢就会好似瞓唔着觉咁。咁所以之后早或者夜晚都好啦，你去食一隻嘅烚蛋嚟讲呢係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唔单止唔使驚肥，仲可以增加到你嘅肌肉啦，增加到啦呢一个嘅呢个营养嘅。夜晚去食嘢咧，唔系话必定会咧令大家就会增肥嘅吓，咁其实只不过咧系话太夜食啦，同埋或者食得太多嘅啫，我哋睇下嗰个份量啦。好多时呢我哋夜晚黑食嘢就讲求开心嘅，咁啊睇电视喎，而家系咪啊，梗系喂整啲炸油炸食物啦、啊、等等啦、啊、炸鸡啊甜品啊系咪啊，咁啊令自己开心啲。咁但系呢啲高糖高热量呢就陷阱嚟嘅，无形中呢就会加咗我哋嘅唔单止系脂肪啦，唔单止系糖分啦，亦都会影响我哋嘅血糖啊。咁高糖分嘅食物呢係会令我哋造成负担啦，影响睡眠质素啦，咁长期嚟讲都会干预到我哋嘅荷尔蒙分泌嘅。咁我哋好多嘅研究都係讲啦，其实我哋蛋白质呢嘅来源呢唔单止係影响体态，亦都会呢帮助我哋夜间肌肉修复嘅。咁所以呢蛋白质你要喺夜晚嚟讲啦，增加呢个蛋白质呢係有好处㗎吧。尤其是呢你有適當運動嘅朋友啊，咁所以呢就是、營養師都話啦，如果你瞓覺之前真係感到饥餓想食嘢嘅話啦，唔需要勉強話唔食嘢嘅，我哋去揀一啲啦就係、是、低熱量啦、高蛋白啦、容易消化嘅嘢呢作為補充㗎。咁強烈呢就可以推薦啦，頭先所講啦，其中一樣呢就係、是、水煮蛋啦，即係食一隻嘅烚蛋啦，係一個好好飽，即係可以即係硬一硬啦，即系你肚饿好辛苦噶嘛，系咪啊？首先可以顶肚先，咁同埋咧，滴食咗又唔会有罪恶感啦，又仲有营养添。咁除咗就系烚蛋之外啦，亦都可以咧食一啲低脂嘅乳酪啦，或者咧可以饮豆浆啦。三样嘢咧，其实都系同样嘅道理嚟嘅，因为佢哋都系好高嘅 protein 啦。咁相对我头先所讲呢三种嘅食物啦，你话食话喺开心嘅食薯片啦、薯条啦、炸鸡啦、公仔面啦，呢啲全部都系高脂啦、唔健康嘅嘢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大家会避免咗啦，影响自己健康啊，同埋睡前两小时咧，尽量咧就系、是、即系避免啦。咁如果你真系好肚饿嘅话，头先所讲啦，食只蛋啦，系咪？咁同埋宵夜咧，最好咧都系控制喺嗰个卡路里咧，就系200到300左右啊，千祈唔好过量。咁所以点解话唔可以食个公仔面咧？你知唔知食个公仔面嗰度都已经300几400卡路里，再加上咧就系、是、如果你加埋其他嘢嘅话咧，过千嘅悭悭地。咁所以小心啦吓，我哋咧去食嘢嘅时候咧，我哋有好多宵夜嘅地雷，唔系唔食得，唔系唔可以，只不过咧就系、是、要拣啱嘅嘢嚟食。

剛才講啦，有啲嘅食物咧係地雷啦，就儘量少食嘅。好要食嘅咧，就包括咗就係話低脂嘅乳酪啊，飲無糖嘅豆漿啊，仲有就係食撒蛋啦。咁而一啲嘅地雷嘅咧，就係唔好食乜嘢咧，就係油炸嘅食品啦。我哋話炸薯條、炸雞、叮叮 no， 即食麵 no， 燒烤老咗嘅食品，即係話我哋將嗰啲雞蛋老曬佢嘅，咁就變咗冇咁好㗎啦。雞蛋老咗就變咗老水蛋。No， 含糖嘅飲品、甜嘅嘢，頭先講嘅係無糖嘅豆漿。如果你飲有糖嘢得唔得 ？No。

我哋亦都可以揀一啲好嘅淀粉啦，好嘅淀粉我哋会有啲乜嘢系代表好嘅呢，就例如系番薯， ok， 番薯系好嘅淀粉嚟嘅，咁啊比起我哋食饭啦呢啲白面包啦系好好多，因为佢有最紧要大家会知道吓，我哋食呢一个嘅淀粉嘅时候啦，里面有纤维嘅话呢就会好好多啦，因为你个血糖会因为个纤维帮助啦而令你个血糖指数升得呢就会系慢啲。如果你真的好想食快多士嘅话呢，我自己就会揀全麦嘅面包啦，今日揀全麦嘅面包啦，或者加牛油果啦，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好健康嘅飲食嘅习惯嚟嘅。咁仲有啦，豆类呢亦都系好高铺甜喎。咁你话哎呀我唔想食蛋，但你可以飲豆浆头先所讲啦，或者食毛豆啊，咁日本嗰种毛豆其实都好好，霎咗之后呢就可以食啦。咁毛豆因为佢都系有好高嘅铺甜喺里面啦，都系一种好嘅食品嚟嘅。至于水果方面啊，其实都可以嘅。譬如我自己夜晚要食嘅话咧，我哋可以选择食奇异果啦，或者系食苹果啦，因为呢啲咧都系有啲纤维啊，高纤啲啦，咁同埋咧系高营养、高维他命嘅嘢嚟嘅。咁啊，所以啦，唔系话瞓觉肚饿唔准食嘢，只不过咧就系你要拣啱嘅食物嚟食，咁先至对自己个健康咧系有帮助啊吓。咁同埋又唔使惊负担，亦都唔使挨住饿瞓觉。当然开心的时候呢，我又话唔系话唔食嘅，我自己都觉得喂梗系食啦，你有啲薯片嘅嘢，记得就系有个份量限制咯。有时夜晚真系好想食啊，咁你咪攞个兜出嚟。我建议大家食薯片，千祈唔好成包摆前面，因为成包摆前面你会不自觉噶，你好难噶。人咧嗰个魔鬼系咪永远都强过天使？咁佢都会话俾你食啊食啊食啊，咁你摆前面啊，好似啲人咧话咧成桶雪糕揸出嚟食咁啊嘛，吓好傻啊件事啊，千祈唔好咁做，因为你越多摆度咧，你系会忍唔住啦，咁同埋你就会就觉得仲有啦，你会继续食噶。咁所以咧食咩都好啦，或者食唔健康嗰啲嘢都好，你要攞个兜装住佢，分开佢薯片，攞你想食几多就攞几多，唔好成包，因为成包你就会唔觉意食晒噶啦。咁你就攞咗咁多出嚟，咪食咁多咯，系咪？咁跟住亦都系一样啊，所有嘢有一个份量，食雪糕都系一样，咁你不啱嘅份量咯，系咪？我哋唔应该过多，咁就系为之 OK 嘅。所有嘢都唔好过量，其实健康都好重要吓。千祈唔好为一时嘅贪，即开心啊！咁你会，其实我系一个比较会谂后果人嚟嘅。咁希望大家都系啦。你谂下话病啊，病痛嘅时候，当你再以后你要谂再衰啲，话诶乜都以后你食唔到嘅时候，你就惊啦，系咪啊？咁不如而家食少啲，第日都一样可以享受食物，一样可以享受健康嘅身体。咁你咁样去谂之后嘅日子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戒到，或者系有嗰、那个。即係有嗰個動力啊，即係好緊要㗎。好，10:40啊，希望大家即係食嘢，即係可以食得開心，亦都可以食得健康嘅。咁我哋轉頭返嚟啦，今日呢就你會發覺啦，今日個鐘都冇埋位傾偈喎，因為今日7月1號。所以特別啲嘅今日呢得琪琪喺度啫。Amanda 放緊假㗎。咁所以啦，我哋今日就暫停咗一次嘅，下個禮拜先至會喺度。咁但唔緊要，琪琪繼續留守喺度同大家講下唔同嘅一啲精彩嘅嘢，因为我都搵到好多好得意嘅嘢同大家讲下，例如就係话啲波衫，转头返嚟同大家讲下。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

0: 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就係、是、光辉岁月，嚟自呢就係、是、两位呢，一位就係将会成为我哋嘅嘉宾啦，一位呢就係、是、上年嘅嘉宾啦，就係、是、吉吉周吉培再加埋张雨晨嘅呢首光辉岁月啦。咁、啊、我知道呢大家都好热情啊，咁啊即係期待住呢一个张雨晨嘅呢一个演唱会啦，咁我哋呢个嘅餐晚宴呢，咁啊好好热情到呢我哋啲台已经冇啦，係啊得返极少极少，因为

为数量是卖了这一台，应该没添的了，已经不会再加的了。我哋咁啊，仲有一位听讲啊，头先同事讲得翻好似一位1688嘅 VIP 席，咁之前已经有朋友已经订咗席，所以已经冇卖啦。咁啊得翻位，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咁啊就要真系喺今日就冇啦。今日因为我哋咧就 office 系放假噶，我唔放假啫。咁啊，同事就冇嘅，咁 office， 咁所以咧要等待留待听日。咁同埋记得嚟之前咧，除咗带钱，系打电话先，一定要打0403-717-1940问定先，因为咧你要问咗留定，如果 make sure 张台仲喺度先至好上嚟，如果唔系。唔想大家即係失望嘅，你到嘅時候發覺就已經冇咗啦嚇，咁所以記緊啦嚇，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即時要快啲俾錢，快啲留台先嚟耍上嚟，跟住你就要快盡快去俾錢，咁就可以攞埋即係攞到呢一圍台。如果唔係咧，就唔好意思啦，我哋咧就將會全真係咧就係全場咧就會售罄噶啦，咁啊都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咁希望。大家就快啲买飞，最后一位噶啦，冇噶啦，系咪？系啊，咁啱啱讲完，听完咧就系光辉岁月啦。咁啊，而家咧个球赛依然进行当中啦。咁啊，头先所讲啊，有少少口误咗嘅，我都解释咗啦，就系呢个嘅英格兰嘅同英国嘅分别啊嘛，系嘛？咁啊，有系啦，容易搞错嘅，因为通常都讲英国啊，咁啊，英国就唔同啊，有好多嘢加埋先至成为一个国嘅。咁啊，英格兰咧就另外啊，佢哋有五个地方。咁我哋都头先讲就有苏格兰，有英格兰。咁啊，而家就系我哋最通常碰开嘅英格兰，佢哋咧暂时就系一个危急之中嘅，头先睇，我而家再睇翻先，头先危急，我一揿落去好惊慌地见到佢哋输紧1-0，输紧俾呢一个嘅刚果1-0嘅，咁而家再睇一睇嘅时候啦，头先就呢个嘅 water break 啦，咁啊，而家再 update 翻最新嘅情况啦，咁啊喺上半场加时状态当中，依然咧都系落后紧嘅，咁 app upset 紧啦，暂时都，所以大家球迷们答。要集气啦吓，系英格兰嘅球迷，即系要集气咁啊！希望佢哋落力啲，咁啊，希望我哋睇到嘅赛事系会即系落去嘅赛事会更加精彩啊！咁啊，有自己喜欢嘅国家队，咁当然会即系中意多啲啦吓。咁但系讲翻咧，头先我咪同大家讲咧，我话啲球。即球员嗰啲衫咧都有好大嘅唔同啊，咁啊点样为之唔同咧？想话俾大家听，你球员嘅嗰啲球衣咧，咁啊当然啦，我哋话我都想买一件球衣喎、哦，咁但系咧，其实咧你买嗰件嘅球衣咧，同球员做一件咧，绝对唔会系一样嘅。就算系你买我嗰件绿长衫、哦，因为咧佢哋嘅球衣你会见到好多嘅标签嘅。咁而其实当中包括咗呢你会见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印章啦，如果你留意一下啦，除咗唔同款式之外啦，佢哋嘅手臂上面会有啲印章㗎。咁淨係得七队嘅球队呢，佢哋嘅球衣上面呢，首先係队伍啦，咁佢哋会有金色嘅印章嘅。即係佢哋你会见到唔同喎，佢嗰个印章点解系烫金嘅呢？咁因为呢有金色印章嘅呢，代表住佢哋系攞过世界杯冠军嘅，即系攞过呢个杯嘅。咁而作为上届世界杯冠军嘅阿根廷咧，佢哋嘅心口咧亦都会有一个金色嘅徽章添嘅，因为系上届冠军系有个 FIFA 金色嘅徽章，咁所以咧佢哋系唔同啲嘅。首先件衫，咁仲有啦，就系个人嘅袖章啦。咁每一个人嘅球员咧，佢哋都会有一啲个人嘅喺个袖上面咧有个章嘅，好得意嘅。咁系唔同身份咧有唔同嘅章嘅。好似啦，如果你今年啦，斯朗拿度啦，咁同佢哋啦，咁佢哋个袖章方面咧会有一个叫做打过，即系佢会认证咗佢啦，就系参加过五届世界杯嘅球员。咁有一个袖章咧就系咁嘅徽号。咁啊，其实都好哇，好有呢个价值啦，系咪啊？即系。点好难噶嘛，系咪啊？咁好似咧就系、是、袖章上面有都有每一个人标志性嘅动作噶吓，即系话咧好特别嘅。佢如果系参加过五届嘅世界杯，佢一个袖章，咁而个袖章咧唔同噶，唔系一样，净系即系系咪就印个章咁简单？唔系，佢哋会有一个你独特嘅标志啦，即系可能你入波嘅时候嗰个独特嘅标志啦，咁佢做咗个剪影出嚟嘅。咁仲有就系佢个名字喺嗰度，好似美斯，我而家见到咧就系好型啊。咁所以呢个袖章系好正。咁同埋如果咧你系攞过一啲嘅奖啦，就系、是、好似金手套啦，或者系金靴啦，金靴就系边个入得波最多啦，金手套就系最佳嘅龙门啦。咁佢哋咧亦都会有一个。

特別嘅袖章，有個徽章喺個手袖嗰度嘅，咁亦都係代表住佢哋一啲嘅榮譽嚟㗎嚇。咁所以咧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一啲嘅勳章。咁而好特別嘅，今年咧有891名嘅球員咧係初登場嘅，初登場即係第一次參加世界盃，而佢哋咧亦都有一個特別嘅徽章喺度，即係夏蘭啦，咁等等啦，佢哋係有一個叫做新人獎，唔係新人獎，係新人標誌嘅章嚟嘅。咁啊，又會喺入邊啦，又代表住佢哋今年係初出道啊咁樣嘅。咁而每一個賽事階段咧，其實咧除咗呢啲特別嘅章之外咧，亦都有一啲係同呢個社區或者係同一個我哋叫做籌款啦，都係為呢一個世界籌款或者係為和平啦而設嘅一個章。咁唔同賽事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標語啦，去即係宣揚翻和平。其實最主要就係 peace 啊 peaceful 咁樣。咁佢哋會有和平嘅袖章啦，有 united 啦，即係喺唔同嘅地，即係唔同嘅階段啦，可能16強、32強，佢哋都會件衫都會有所唔同嘅，都會有加咗少少一個代表性質嘅，有時有教育性質啦，education 嘅都會有啦，咁啊，所以咧有啲就係凝聚全世界，咁所以好特別嘅嚇，唔同嘅嘢咧，即係唔同嘅衫啦，都有咁多嘅細節喺入邊嘅嚇，咁啊呢個就係其中一部分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個特別啦，今年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好靚嘅球衣，咁其中有一件咧，今年就我哋知道有挪威隊啦，咁啊挪威隊啊好叻啦叻啦，咁啊晉身到呢一個嘅16強啦，咁啊佢哋件衫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亦都好特別嘅，咁啊。最特別在於係乜嘢呢？係佢哋所用嘅字體啊嚇。咁啊，每一件衫大家都會知後面一定會有就係球員嘅名啦，有一個 number 啦。咁有冇留意佢哋用咩字體嘅呢？咁而呢一個嘅挪威嘅字體呢，佢特別之處呢係有一個嘅維京密碼喺度嘅。咁啊，你會睇到真係好唔同嘅。我都有時一立，咦係喎，好得意，起曬角嘅。咁呢個維京密碼呢好特別㗎，2026嘅 FIFA 世界盃啦，咁啊呢一個維京隊，肯定即係一個嘅挪威隊，唔係維京隊。挪威隊踢波出眾，咁我哋睇佢哋之餘咧，就係睇佢哋仲有球迷嘅熱情啦，一齊喺度餐廳啦，係咪？之外咧就係佢件衫啦嚇，咁啊佢件衫咧原來咧背後咧係有一個源於1800多年歷史嘅古老叫做盧恩文字嚇，今年咧佢哋就可以呈現咗佢一種嘅文字喺呢件世界盃嘅衫度，咁原來過往咧呢一個嘅標誌呢個字體啦，係不被用、不被認定嘅。FIFA 係唔俾佢哋用嘅，點解咧？就因為呢啲係古體字，呢啲古文咧，你作為一個即係 number 或者字體，就係最緊要係乜嘢？最緊要就係你要認到啊！咁因為以前一路以嚟，如果你真係沿用曬呢個盧恩文字嘅話咧，就好難睇啦，即係唔係一眼你就望到個名啦，唔係一眼你就望到個 number 啦，咁就唔可以即係喺球賽上啦變咗球證啊，所有嘢認唔到啊，唔可以啦，就不被認同，唔俾佢出嘅。咁呢個盧恩文字早喺呢就係、是、呢個誕生喺呢個西元嘅二世紀啦，係呢一個嘅吉日耳曼民族啊最早時使用嘅文字體系。咁啊有三種嘅版本，咁啊歷史非常之悠久嘅，咁啊喺一啲嘅好耐之前古人用嘅石碑啊、石板啊、木头上边啊，咁佢哋会嚟雕刻嘅。咁所以因为以前咧要雕刻噶嘛，咁你会知道唔系好似我哋用笔去写咁容易，咁所以会起角喎。咁起角会容易雕刻啲。你谂下啦，我要你雕个圆形系咪好难啊？好难嘅。咁所以佢哋嗰啲字体咧，全部都起晒角就系咁解，因为咧完全都系用雕刻嘅形式去出现嘅。咁啊，好多时咧会出现喺一啲护身符啊、武器啊、宗教嘅仪式入边啊，你都仲会见到呢啲嘅古文字嘅。咁啊，代表住咧一种咧系长久以嚟咧，我哋会睇到呢啲字体咧，都会第一件事会觉得哇好神秘啦，有魔法感啦，有占卜嘅咁嘅感觉啦。咁喺啲乜嘢地方你会见到呢个字体咧？其实我自己好喜爱嘅 Harry Potter 里面呢，佢就用呢隻字体啦。咁呢个嘅卢恩文字源于呢个嘅古日耳曼语，带有神秘嘅感觉。咁嘅梗係好适合喺呢个神秘学会嘅魔幻世界嘅 Harry Potter 里面。所以 Harry Potter 入面用咗好多呢一种嘅字古文字㗎。咁仲有就边套戏呢，就有呢个嘅奇异博士啦，或者係一啲嘅游戏入面啦，就啲 games 啦，就战神啦，都会出现过呢、這个

0: 卢恩文字嘅。咁点解一路以嚟头先所讲啦 ，FIFA 都唔认同噶呢、這个卢恩文字唔可以将佢摆喺呢一个挪威队唔可以用，系因为好难去辨别。如果你用晒呢只字嘅话，系真系睇唔到嘅。咁啊，唔符合 FIFA 呢一个嘅清楚辨认嘅规格。咁啊，一直禁用，直至到今年嘅世界杯，呢一个嘅产品商 Nike 啦吓，咁佢将原本嘅设计重新简化，佢帮佢将呢个文字简化咗，保留咗卢恩文字嘅标志性，佢一啲嘅锐角，即系嗰个尖端位、斜角位嗰种标志性，咁就攞咗佢嗰个几何曲线，咁就系加翻就简单咗，亦都要用翻有翻个字体嘅形式喺度，咁啊大幅咧就提升咗呢个辨认程度，咁啊足于咧都顺利通过咗呢个 FIFA 嘅规格，即系得啦 ，OK， 你呢个我睇到，我睇到系点算嘅，咁亦都可以咧令到呢一种系充满住维京文化特色嘅字体咧，系呈现到一个世界杯嘅舞台上边，所以我自己都系第一眼一望挪威队件衫，我都会见到啊。佢个字体好有型喎，点解咧？就系好睇咯，因为佢个好特别咯，系咪啊？亦都被认为咧今年最好睇嘅球衣字体之一啦，吓。咁同埋大家咧，如果有留意一下咧，呢一个卢恩文字啦，其实基本上咧，我哋每一日你都会见到，系啊，每一日你都见到，尤其是你每一日开住你部手机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因为卢恩文字一早咧就已经系出现咗喺我哋嘅科技上面噶啦。咁我哋日常用嘅 Bluetooth 蓝牙，我哋见到个 logo， 你见唔见到嗰个 Bluetooth？ 跟住咧会有一个好似 B 字嘅嘢起晒角噶，系咪啊？嗰、那个 logo， 跟住咧就会有个交叉嘅物体。咁呢个就系蓝色嘅呢个 logo， 代表住 Bluetooth 嘅嘢咧。原来咧就系喺系嚟自咧呢个十世纪啊吓，丹麦王国哈拉尔蓝牙，咁佢咧统一咗丹麦呢个挪威文明噶，咁而蓝牙嘅 logo 咧就系正正用佢咗个姓名嘅字头 H 同埋 B 融合咗一齐嘅嗰个挪威字嗰个 H 字体同埋个 B 字体摆埋咗一齐之后咧，就成为咗我哋今日大家好熟悉嘅蓝色符号啦。而呢一个蓝牙符号咧，就系卢恩文字，亦都系呢一种嘅古体字嚟嘅，系咪？即系一啲好特别嘅嘢，唔讲你唔知，有时听到之后咧，就会觉得啊，真系识多咗好多嘢。咁同埋我都觉得啊，呢啲即系唔同嘅字体咧，有时啲古文带出嚟嘅嗰个感觉咧，系好唔同噶。而且将佢再变化咗，即系大家仲可以用嘅话咧，我都觉得好好靓。即系会打出嚟嘅时候，都觉得自己赢咗，系咪啊？咁啊，呢一个嘅字体，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呢？如果你想留意一下嘅话，你睇下挪威队嘅球衣，你就会知道呢一种嘅字体系点啊，或者你可以上网 check check。好快脆啦，原来我讲下讲下咧，已经嚟到11点钟啦吓。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欣赏呢一个嘅球赛啦。咁同埋我同大家讲咧，就有几个地方可以去啦。喺呢个嘅譬如其实今日 Heritage Park 啦，我知道都系免费，不过咧大家要留意住，我唔知仲因为佢每年咧都会真系好多人，我自己之前免费入场嘅时候咧，真系哇人山人海得好紧要啊！咁唔知你有冇咁嘅兴趣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免费嘅话，亦都可以去到 Heritage Park。咁啊，当然系市中心所有嘅地点啦，头先所讲啦，有呢一个 Studio Bell 免费入场啦，咁啊，仲有就系成个河畔都会有一个唔同嘅王子岛公园都有唔同嘅活动，直至到今晚亦都会有烟花题嘅，咁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去即系庆祝我哋呢一个嘅加拿大国庆日嘅11:01啊，咁啊，我哋系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啊，琪琪留待住，系啊，要去到下个礼拜一嘅时候再同大家倾个偈啦。祝你有愉快的一天，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1。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两点钟九中炭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两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大陆平原在今日迎来了加拿大159周年的国庆，大湾多个地区都有准备了丰富的庆祝活动。由黄良远报道。
2: 今日是国庆日，全国多地有多个庆祝活动。温哥华市中心的旗舰活动 Canada Together 2026 在 Canada Place 率先登场，除了现场音乐和原住民市集，更举行了新移民入籍仪式。邻近的 Granville Island 就举办传统的水上芭蕾，并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事。跨越飞沙河，列治文迎来了著名的 Steveston 三文鱼节。主办方透露，今朝的松饼早餐、儿童单车游行和传统大游行已经率先为庆典拉开序幕，而去年一个半钟头内就售罄的3000份标志性烧三文鱼亦都再度登场，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压轴献唱。大温东部和其他地区的节庆气氛同样高涨，本拿比和素里都设有大型庆祝活动，并将会在晚上10点15分燃放国庆烟花，而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另外，高桂林、枫树岭等地亦都将会结合世界杯观赛活动，现场音乐和烟花汇演，全城共同狂欢。与此同时，飞沙河谷地区的庆祝活动亦都毫不逊色。Abbotsford 在上午11点以盛大的国庆大游行揭开序幕，午后就会在展览公园 Exhibition Park 安排美食车、手工艺、市集和深受市民欢迎的狗狗表演，并同样会以晚上10点的灿烂烟花汇演，为这个充满欢乐的国家生日画下完美句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有梁正涛报道。
3: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联合国正是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丝袋用作存放遗体。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处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了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助，话希望筹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来3个月向多达10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说，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2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

0: 九成。仲未买飞嘅你，千祈唔好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时事堆堆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堆堆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你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自己和 Teddy 都是住在卡加里住了这么多年，如果要讲夏天要推介给其他朋友的，那一定要讲一下就是免费早餐和牛仔节的精神的。当然也都要入下场凑下热闹，又或者是看下牛仔节的花车巡游，这个不单止是本地的城市，也都是个国际的城市来的。咁呢个过程里面咧，大家都希望咧就系有一个乐趣嘅时间噶。咁除咗牛仔节会场自己本身咧，喺户外尤其是市中心一带咧，亦都有一啲嘅帐篷。呢啲帐篷咧，讲紧可以有几百人，甚至乎1000人喺里边做咩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听下现场嘅音乐啦，甚至乎咧就系载歌载舞啊，饮下酒啊，大家咧就系倾下偈。咁呢一件事咧，其实喺卡加里好多人咧都系觉得理所当然噶。咁但系咧最近啦，市政府咧就系讲如果你喺某一个嘅场地系超过咗时间，又或者系个声音个噪音咧超越咗某一个分贝咧，可能会面对一个罚款。咁呢件事咧唔单止就好简单嘅附例嘅问题，而家讲到咧省政府亦都介入，成为一个政治嘅问题啊。Teddy 啊，呢件事好吊诡喎，即系点样睇呢一个嘅情况啦？
2: 似乎喺你见到咧，整个嘅嘢咧都系好似有一啲嘅大家互相角力咁样。市政府希望可以咧有一啲嘅附例可以管制到呢一啲咁样嘅活动，但系同时咧亦都系希望佢哋顺利举行嘅。咁但系喺省政府嘅角度里边咧就话你哋好似办事不力，咁不如我帮手啦，介入啦。咁呢样嘢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好做 odd 咁样。
1: 冇错，咁牛仔节啦，同埋一啲其他嘅活动啦，加加埋埋咧，其实可以创造到嘅经济咧，可以话系非常之高。咁亦都有初步嘅预算啦，就系话如果咧系所有嘅房间啊、餐饮业啊，以至到牛仔节里边呢啲嘅消费咧，可能会达至咧就系10亿元嘅经济效果。咁但系唔系冇代价噶，因为同时咧，警方都话每一年咧都有好多需要出勤嘅记录，而且咧就系处理一啲市民安全嘅问题。咁大家亦都需要咧。明白到政府是有法例咧，系要帮手，都要咧系要了解呢个角度噶。至于咧就系牛仔节，亦都唔单单系普罗大众嘅事情，亦都系政治场地嘅一啲角力。相信大家会喺呢个时段咧，见到好多嘅政客。

0: 提到大家都是争取返呢就是选民的支持的。究竟整件事是怎样吊櫃呢？我同阿 Teddy 第二同第三次呢会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1: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个话题咧，就喺夏季期间啦，卡加里咧其实都几热闹嘅，又有牛仔节啦，又有不同嘅会展一啲嘅function 啊。同时呢亦都系有好多演唱会系会嚟到呢就系卡加里㗎。不过呢会有一个特点啦，喺牛仔节期间呢亦都有不少嘅所谓音乐嘅派对啊，同埋啲聚集人流好多嘅一啲音乐嘅演出呢都会喺市中心㗎喎。咁其实呢一直以嚟呢对于噪音嘅管制呢政府都有一定嘅睇法㗎。尤其是就是卡加里牛仔节自己本身里面有几个的表演场地啦，就是获得豁免的。不过一去到牛仔节以外的地方，又在市中心的范围里面呢，就往往呢就要遵从一个的附例的。今日呢我哋讲下最近在卡加里呢都备受争议的就是噪音的附例。我哋呢就要逐个咁抽丝剥茧去睇，因为呢都几tedious 啊，即係都几繁文缛节㗎。咁但係先讲下呢就是一个新闻嘅时序先啦。6月23号呢市议会呢就係再次係喺个议会里面呢就係讨论。咁当时呢就係关于市中心嘅 Cowboys Park 噪音限制。咁 Kim Tyers 呢个第一区嘅议员呢就係提出一个修订。咁不过呢就係遭到呢就係否决㗎。咁 ,Teddy 其实走返去之前啊，呢一个嘅关于有几多分贝啊，同埋几多点要散场啊，然后人潮呢要逐渐呢就离开呢一个嘅场地呢都争拗好多。咁表面上呢相信啦喺个议会好多嘅代议士都会听到民间嘅声音。如果根据返呢想2025年收集到嘅投诉嘅话呢，咁认为呢即係市民都对于噪音太过滋扰，同埋呢要过埋呢个凌晨嘅时间咧，令到佢哋咧即系夜晚唔系话个个都中意呢啲音乐噶嘛，咁所以咧就会扰人清梦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另外一边厢就觉得点解咧明明都系约定俗成，不嬲都系咁做噶啦，咁点解又要转咧？咁啊，更加复杂嘅咧就唔单止系市政问题，而家连省长咧都干涉啊，话呢件事叫分 police 啊，咁啊，所以亦都真系非常之复杂。如果要抽丝剥茧啦 ，Teddy， 我哋从何说起咧？应该？
3: 首先就是有多啲都约定俗成，就话以往啲音乐节呢都系喺咁样嘅时间去举行㗎啦。咁以前又冇咁多投诉，突然间又好似多咗投诉呢。咁我哋首先要了解喺卡加里嘅市中心或者市中心周边嘅范围呢一类咁嘅音乐节啦。如果喺市中心入面有一啲你见到好大型嘅停车场，其实已经划咗做一啲 tents， 然之后准备系音乐节㗎啦。嗰一类嘅呢一啲咁样嘅场地呢虽然唔系喺牛仔节嘅会场入面，咁但喺嗰度嘅投诉呢其实相对地系少嘅，因为佢附近呢系一啲嘅商业大厦。咁所以夜晚冇人嘅，夜晚冇人，咁即系话自然唔会滋扰到某一啲嘅民居，咁样呢就可能会少啲嘅投诉。但系我哋明白嘅，自从喺市政府希望可以令到市中心系夜晚嘅时候呢都多啲兴旺，之后呢希望鼓励多啲民居等等嘅一啲嘅措施之后呢，其实多咗人喺入面住，咁样嘅话呢就引起到某一啲嘅滋扰嘅事件系开始出现啦。咁呢啲嘅事件有时候可能系无伤大雅，有时候呢系住喺一啲市中心嘅一啲居民觉得呢样嘢其实都系市中心嘅其中一部分，我哋应该去接受佢，同埋就唔系一年365日都系咁啊，净系可能夏季有一啲嘅时间先系咁嘅啫。咁但系其实佢哋又唔系讲紧完全系接受，佢哋觉得如果星期六日嘅话或者都可以接受得到嘅，或者星期五晚咁样。咁但系如果去到

0: 到平日嘅话呢，其实都需要 set 一啲嘅 boundary。咁呢一样嘢，其实市政府系听到嗰个嘅民间个诉求，然之后接受到嘅。咁所以以往嘅约定俗成开始慢慢唔可以约定俗成，令到有一啲嘅本身喺一啲就近范围去举办音乐会啊，或者可能系即系个厅字，之后俾你入嚟饮酒嘅一啲嘅场所咧。开始觉得经营有啲困难啦，你又要我冇咁多嘅音乐，然之后咧，你都明白到有一啲嘅音乐节，其实佢需要因为佢个音乐嗰个种类嘅缘故啦，咁需要其实音乐系要大声少少嘅，咁你又要管制佢，咁跟住咧又唔俾其他嘢，有好多诸多限制，令到一啲嘅经营者咧觉得有啲困难，然之后造成而家嗰个嘅争议，我哋好少见到咧一个争议咧喺咁短时间之内咧，好似突然间爆发咗出嚟，然之后咧，其实市政府又唔系冇准备嘅，市长咧好快就作出一啲嘅反应，俾咗好多嘅数据，即系话咧，大家都有备而嚟，系希望喺个争议里边咧可以赢到个舆论嘅。
1: 咁啊喺呢一方面咧，即系要取其平衡咧，都并非容易噶。咁啊，当然可以用附例啦，但亦都要有酌情权啦。咁啊，喺一段嘅拉锯之后咧，其实市长亦都咧就系容许呢个冷静期喺完成咗音乐会之后咧，大家 cool down 喺呢个冷却嘅时间咧，系延长咗些少。咁啊，大家都有一个嘅 compromise。咁啊，对于咧就系大家响卡加里或者系经过市中心咧，有一个嘅叫做Shaw Millennium Park，咁啊完成咗呢个合约同埋冠名赞助之后咧，就由 Panining Entertainment 咧就系付款啊，咪俾咗10年啊呢一个嘅续约噶。咪呢一份嘅合约咧，亦都系有冠名赞助。咁而家已经改名叫做 Cowboys Park。我最近亦都有一个嘅最终咧就摆咗个标志咧。咁啊，大家喺揸车嘅时候咧就会睇到啦。好啦，有另外一个嘅问题，我哋可能会再讲嘅就系关于公共嘅安全啦，同埋即系经济嘅效益喺边嘅。不过即系走翻去呢一件事，另外一个惹起公众争议嘅地方咧，亦都系早喺个零月之前咧有提过噶，尤其是市长啊，对于呢个 Cowboys Park 佢哋冠名赞助嗰个10年合约啊，好多嘅内容咧，其实咧系冇办法咧系知道噶。咁啊，呢一个就非常之有趣啦，因为作为市长咧，即系想知道上一任啊前朝啊 Judy Gondek 咧签下嘅呢一份合约，究竟内容啊需要咧有啲咩 promise 咧，同埋会有啲咩嘅限制咧，竟然啊。当选系市长嘅 Jeremy Farkas 都有一定嘅困难，咁所以咧一早已经打晒所谓俗语，我哋叫开口牌啦，咁已经讲咗呢一件事噶啦。咁 Teddy 啊，其实冠名赞助，我哋从单一边睇咧就系刺激经济啦，有人俾钱啦，咁呢一件咧就系好事嚟噶。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话喺个合约嘅精神里边咧，点解呢个细节咧冇办法咧就了解，甚至乎市长自己都冇办法用呢一个资讯自由法可以攞到呢一啲嘅资料，咁啊似乎咧又有啲不为过。你点睇呢一份嘅合约所引起嘅争议咧？
0: 咁但系合约里边咧，我哋需要去明白有一啲嘅条款咧，未必真系需要公开，因为可能涉及一啲嘅商业嘅交易同埋一啲嘅deal 喺当中啦。咁所以有一啲嘅细节未必真系完全可以讲到出嚟咧。某程度上喺商业嗰个考虑上面系合理嘅。咁但系同时而家呢一件事件系因为涉及到一啲公众嘅利益啦，咁所以入边有冇一啲嘅有冇啲嘅细节系需要系公众去有个知情权嘅话咧，咁可能最终咧唔系由市政府，又或者可能由个主办单位决定嘅。签约嗰一方或者赞助嗰方啊，会唔会可以话啊呢一啲可以讲出嚟，嗰啲唔可以讲出嚟，又或者最终需唔需要法庭去决定咧？呢一啲咧其实可能系后话啦。咁但系至少我哋见得到嘅就系、是、有时候可能未必真系需要呢一啲嘅条款咧，完全去公开咧，大家都可以咧系讲清楚去嘅。因为而家涉及到可能有几方面嘅利益啦，市政府系代表紧市民或者系可能一啲嘅居民里边嘅投诉啦，然之后主办嘅单位佢哋有一啲嘅商业嘅考虑啦，冠名赞助或者可能系个场地嗰方面咧，其实佢都需要咧去履行某一啲嘅喺合约里边咧去承诺要做到嘅嘢嘅，咁即系话三方面都有啲嘅责任，同时有啲嘅义务嘅。如果佢哋本身嗰个嘅关系系基本上系良好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嘢仍然有得倾嘅。咁但系似乎而家呢刻咧，大家好似咧 突然间好似冇得倾咁样，就算佢哋讲话啊，其实我哋

0: 越开始咧就不停咁样，好似 back and forth、back and forth 咁样，有一啲嘅讨论啊，关于可能一啲嘅细节啊，点样去处理啊，希望有一啲嘅酌情啊，嗰、那个嘅选择嗰、那个嘅分配嗰个嘅level 系几多啊？啊，有冇得去讲啊？然之后大家互相了解，佢哋咁样去讲嘅。咁但系到而家呢刻讲，即系几个月之后咧，其实好似大家咧都系讲唔到，去唔到一个 compromise 咁样，最终可以得到有一啲嘅暂时性嘅一啲嘅belief 其实系好咁，但系始终长远嚟讲，佢需要去倾得清楚呢一啲咁样嘅事情点样发生。咁但系对于卡加里嚟讲，其实呢一啲嘅事或者呢一类咁样嘅事咧，其实净系喺呢个夏季咧先至会发生嘅啫、嗯。至少就系唔会好似有啲其他城市咁样啊，因为佢天气或者可能等等场地可以许可嘅，如果全年都有呢咁样嘅户外活动嘅话，咁对于卡卡嚟讲，其实已经系算系咁啦，因为佢净系需要处理一个夏季，即系一个 season 里边嘅一个问题嘅。
1: 嗯，咁去到第三次呢，我哋会再了解一下，因为呢一单嘅事件本来呢就係一个本地市政下管辖嘅一个附例，咁引申呢成为就係省政府同市政府嘅角力㗎。咁与此同时亦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喎，因为市长呢响6月24号自己嘅社交媒体呢亦都系话呢同呢个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呢就係有得傾，咁结果亦都系达成某一个嘅共识㗎。咁所以呢件事呢就越嚟越系所谓吊诡啦。咁但究竟我哋最终系睇边几个角度，去到第三节，除了省政府的介入，我们都看看就是公共安全的问题，还有最终在卡加里我们叫做迈向200万人口的未来的时候，这一类的活动是不是会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可能会受到更加的管制，究竟这件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第三节继续和 Teddy 就是深入探讨。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咁啊讲下咧，卡加里嘅夏季咧都会非常热闹，其中牛仔节咧可以话系国际嘅盛事。咁啊嚟到呢一度，亦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包括咧唔同类型嘅音乐会。今集我哋讲到关于咧就系市政府嘅附例，就咧系某一个嘅音乐嘅户外表演场地啦，有一个嘅分配吓同呢个嘅噪音嘅限制，同埋咧人潮嘅疏散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好似Teddy 第二節所講啦，大家都好似有備而嚟咁樣，單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回應啦，而且咧就政府亦都用一個緊急嘅動議咧，最終咧就係冇辦法咧就係通過係完全撤銷，咁但係亦都仲有一個中間嘅飽和，中間嘅叫做妥協點噶，咁我哋一陣間可以講下。不過咧更加有趣嘅就係喺呢一件事爆發咗之後咧，反而咧就係由省政府啊戴思敏咧就係帶頭亦都去話。点解市政府会变成一个叫乐趣嘅警察啦，叫fun police， 就係话话连呢啲娱乐都要管，咁又真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你从法例嚟讲呢，无可厚非㗎。咁但係其实Teddy 啊，省政府点解要介入呢一件事呢？
0: 我哋而家都唔知道点解省政府有介入嘅，咁但係似乎喺最终整个过程睇返转头嘅时候呢，其实省政府呢係希望可以用到省里面嘅某一啲嘅警力係協助緊呢个市政府嘅，咁但係大家当时去睇到省政府係用言语去介入先嘅时候呢，就觉得啊係唔係想嚟个大石架死蟹，跟住呢就做一啲嘅政策，然之后话俾市政府知你有啲嘢呢係办事不力呢，咁当时有人咁样估，咁而家最终呢就係啊原来唔系嘅，其实可能呢市政府呢同呢个省政府之间呢都有一啲嘅默契喺当中，最终呢原来系借助緊一啲嘅省政府嘅一啲嘅即系力量，然之后呢做一啲暂时性嘅嘅措施，咁我哋而家睇返转头就知啦。咁但系当初去讲嘅时候大家都喺度估嘅，因为我哋喺度

0: by default 我哋就觉得省政府同市政府呢个关系系完全唔良好，咁所以呢佢哋不停咁去对抗嘅。咁呢一个就係当初嗰、那个即係嘅睇法啦。咁但而家调返转头嘅话啊，水落石出，大家都雨过天青，其实都系想为件事好嘅啫。
1: 咁啊 ，Jeremy Farkas 一位市长咧，亦都系上社交媒体啦，就系还击啦，啊，咁但系咧就而家似乎系雨过天晴啦。咁更加重要咧，就系佢喺自己嘅社交媒体，亦都咧就系讲啊，同呢个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咧，最后都有开会，咁啊，似乎大家咧就系一个好良好啊，取到平衡嘅中间点嘅。喺呢几日啊，即系其实真系唔够一个礼拜，咁啊发生咗咁多嘅事情啦。啊 ，Teddy 啊，我哋即系笼统啲咁讲啦，即系除咗话平衡到有经济刺激我哋经济嘅发展啦，咁啊同时都不能够否认咧，我哋要关注到咧就系公共安全嘅问题，尤其是咧就系夜间嘅时候啦，咁啊即系有好多不同嘅事情咧就会发生，例如啦喺个嘅记录上边咧，其实啦喺每一次嘅牛仔节咧都有超过咧就系3700次啊，系需要咧就系号召咧就系警力，甚至乎咧就系前线嘅医护噶，咁啊呢一方面咧大家都会好关心，究竟啊每一年会唔会再有啲嘅事情发生噶？咁另外一方面咧呢个刺激经济啊，亦都可以制造咧，就系超过10亿元嘅一个嘅经济嘅果效嘅。咁啊，所以呢几日嚟讲，我哋睇到可唔可以笼统啲咁样去了解？其实我哋取平衡嘅时候，你睇到今次嘅议会处理呢一件事啊，同埋省政府都想咧就系庆祝牛仔节嘅时候，我哋可以学习到啲乜嘢咧？
0: 我谂我哋需要去明白嘅就系、是、传统嚟讲，我哋觉得牛仔节呢十日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活动啊，都可以获到某一啲嘅豁免，但系同时咧，警方喺背后系做咗好多嘅事，希望确保到即系公众嘅安全嘅。我哋需要去明白呢样嘢。我谂省政府嗰个嘅立场就系话啊，喺呢十日里边呢一个嘅大嘅节日庆典嚟噶，点解唔可以开开心心咁去玩咧？咁但系市政府就有佢自己嘅立场，认为就系、是、有时候咧可以系好容易落极生悲嘅。如果我哋即将呢样嘢 release 得太多嘅话，咁大家需要去互相去明白啦。你可以去问一下一啲就市中心嘅一啲嘅居民，呢十日其实佢哋系点样过嘅？究竟11:30减低少少个噪音同12:30有冇一个分别咧？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系有咁样嘅分别嘅。我哋都明白，唔系每一个人咧喺牛仔节期间咧都可以咧。好似唔使翻工嘅，出去咧食免费早餐，仍然都需要有啲服务咧，系要去维持。咁呢样嘢就系嗰个现实啦。大家有时候可以做到一个互相妥协嘅话，呢、這个城市先至会继续去发展，然之后进步落去。而呢样嘢唔系净系卡加里咁发生嘅。如果你譬如喺香港嚟嘅大球场为例，系咪啊？成日都会讲啊，夜晚开演唱会咧就有噪音，然之后咧喺半山里面嘅居民咧就会去投诉。如果足球嘅话呢，贺岁波一场半场踢到10:30其实都 OK 啦。咁呢一啲呢就是、有时候需要去互相去妥协啦。牛仔节做唔做到呢，其实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哋要明白就係、是、牛仔节嘅会场附近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嘅 high rise， 越多嘅民居啦。咁迟早有一日呢都需要呢作出某一啲嘅妥协嘅。以往系冇咁多，以往附近都系一啲嘅商业嘅活动啦，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居民嘅话，你需要去考虑。咁因为而且系附近嘅，唔系住一啲系住一啲高密度嘅一啲嘅房屋，咁所以投诉个数目多咗咧，我哋都需要去明白系会发生嘅。咁呢样嘢就系成为大城市嘅其中一个嘅你需要去面对嘅一个现实啦。如果你面对唔到嘅话咧，其实你系未 ready 成为一个大城市。
1: 咁仲有呢两条问题啦，咁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如果相比起疫情之前呢，或者係讲返10年前啦，喺市中心呢，其实未起呢啲嘅柏文大厦嘅时候呢，好多都系停车场啊，即係荒地啦，即係俗语讲夜晚就冇乜人嘅。咁跟住会出现呢，就係一啲酒吧喺疫情之后呢倒闭喎，亦都静嘤嘤㗎喎。但系同时呢亦都有一啲嘅柏文呢就系兴建咗。咁所以有不同嘅人呢就系搬住入嚟嘅。咁喺呢一个嘅所谓政府嘅政策咧，佢哋就系讲到城市嘅发展啊，叫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啊，呢一方面亦都系迈向一啲叫都市化呢个过程里边，同埋睇到今次议会处理呢一件事嘅过程你头先讲我哋有所学习啦，咁但系呢一件事我哋可以对于下一年嘅准备非常之有帮助，尤其是咧我哋要知道前线执法人员咧，其实都面对咧就系颇大嘅压力，咁真系大家要坐低有多。

0: 方面嘅洽谈啦，同埋沟通，咁先至可以令到咧呢一个牛仔节系继续咧就成为卡加里嘅国际城市，系咪 ，Teddy？
1: 系啊，我哋需要明白，整个嘅牛仔节虽然系得十日咁上下嘅时间嘅，即系咁，但系所有嘢都面向世界，而好多时候咧都有好大嘅 announcement 啊，好大嘅 donation 啊，好大嘅一啲嘅合作咧，其实喺十日里边咧系促成嘅。如果个形象做得唔好嘅话咧，大家就唔会再记得嗰一啲好嘅事，本应去记得嗰啲系差嘅事。咁呢样嘢系需要大家去互相去提醒，同埋有时候需要去警觉。
0: 埋呢一件事件啦，或者可以叫做暂时系搁置咗啦。咁而家即系牛仔节期间啦，相信大家咧都系可以系去尽兴一下嘅。咁大家亦都不妨咧就系去了解一下我哋卡城嘅情况。咁亦都睇到咧今次嘅事件啦，可以认为如果系一个真正嘅成熟嘅城市同埋大城市，好似阿 Teddy 所讲咧，唔会话完全冇 party 嘅，又唔会话完全冇演唱会。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话，唔单止城市嘅管理系只系听到音乐声，更加重要是听到居民的声音才是上策。今天谢谢 Teddy 和我们分析这么多，我们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里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早上，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
1: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1: 12:30 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1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牙省消息。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卡加里市政府在市中心多个地点安排了音乐活动、文化活动及家庭节目，与市民一同庆祝加拿大建国159周年。今年国庆活动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公园及河畔的地区。其中 Prince Island Park 主舞台活动将会在下午2点以国歌及原住民土地致谢仪式揭开序幕，之后有多场的音乐表演。The Conference 亦都会举办原住民文化活动，包括了 Povo 表演、手工艺市集、美食摊位以及展示传统帐篷。而国家音乐中心及 King Eddie 亦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成立10周年。此外，善乐公园、市政大楼、Harry Hayes 陆地、East Village 及 Alcott Plaza 等地亦都设有不同的节目。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晚上11点于牛仔节的园区 Stampede Park 上空举行。今年新增了位于 Maxwell Centre 停车场及附近草地的公众观赏区。当局建议市民可以乘搭卡加里公车局列车前往 Franklin 站或者是巴劳 Maxwell 站，再步行前往观赏的地点。市政府在上午11点至到下午6点会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往返 Outlet 及 East Village， 方便市民参与不同的活动。交通方面，卡加里公车局今日会按星期日的时间表运作，市中心部分道路将会实施封路及交通限制。Outlet 及 East Village 多个路段亦都会禁止泊车，以配合活动安排及人流管制。另外，全市今日所有的溜冰场、室内泳池、健身中心及部分康乐设施今日会暂停开放，游泳课程及职场康乐活动亦都会暂停一天。加拿大各地的牛蒡虫通报持续上升，令到人关注来姆病风险增加。根据牛蒡虫监察平台 ETIC 数据，今年全国牛蒡虫的通报数字较去年增加了 38%， 其中亚省的通报数量位居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安省。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在2025年全国录得超过7100宗来姆病的病例，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研究来姆病及蒡传疾病的研究人员 Justin Wood 表示，很多牛蒡虫会附在候鸟或者是其他迁徙的动物身上，随之会进入新的地区。他指出，今年送交化验的黑脚蒡中带有来姆病致病细菌的比例，较去年春季上升了大约 2% 至

0: 三个百分点。亚省基础医疗及预防保健服务厅表示，内姆病在亚省仍然属于低风险的疾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在省内发现的高风险牛蒡虫数量较去年有所减少，而大部分的蒡虫相信是由候鸟或者是其他动物带入省内。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化正是令到更多蒡虫品种由美国北移。加拿大的民众除了要留意目前已经知道的蒡虫传播疾病之外，亦都需要提高警觉，留意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病原体。一年一度卡加里牛仔节巡游将会在星期五7月3日上午举行，正式为这个户外盛会揭开序幕。主办单位预料今年将会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到市中心观赏，并呼吁公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巡游将会在上午9点钟开始，上午8点钟先举行暖场的表演。去年活动吸引了超过35万的观众到场，今年有超过120支队伍参与，规模较去年超过100支的队伍更多。今年巡游的司机由两名加拿大冬季奥运选手担任，包括短道速滑运动员Cognition Out 及自由式滑雪名将 Michael Kingsbury。 演员兼喜剧艺人 Andrew Fun 则担任评判。牛仔节表示，市中心南部及 East Village 一带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路边泊车限制，而大部分出进市中心的道路将会在星期五上午7点30分起封闭，以配合巡游的进行。警方预计巡游将会在下午2点钟结束，有待确认安全之后就会陆续重开受影响的路段，恢复车辆通行。主办单位建议市民及游客尽量乘搭卡加里公车局的服务前往，公车局亦都会在牛仔节期间延长部分列车及巴士的服务时间，以应付人流需求。巡游路线及最新的交通安排可以在牛仔节官方网站查阅。卡加里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名涉嫌在卡加里东北区一间 Tim Hortons 洗手间内无辜袭击他人的男子。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23日上午8点半，地点是 Sunridge Mall 内的 Tim Hortons。 一名身份未明的男子在洗手间之内接近受害人，其后在毫无明显原因之下突然施袭，受害人在事件中受伤，但警方未有透露伤势的详情。警方表示，疑犯施袭之后迅速离开了洗手间，并登上一辆白色的汽车逃离现场。警方在星期二公开疑犯的资料，希望市民能够协助辨认。疑犯相信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高约5尺5寸，有胡须，案发的时候戴着眼镜，身穿蓝色上衣及荧光色的建筑工人反光背心。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是掌握疑犯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这一节阿常消息报道完毕。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今日系加拿大159周年嘅国庆，温哥华市中心 Canada Together 2026年率先喺 Canada Place 登场，除咗有原住民市集同埋入席仪式，邻近嘅 Granville Island 亦都设有大屏幕嘅直播世界杯赛事。李志文就迎嚟历史悠久嘅 Stephen 三文鱼节，今朝日嘅大游行率先拉开序幕。标志性的小三文鱼再度登场，而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 Barney Vintel and the Legendary Heart 压轴献唱。而此外，本拿比、素里等大温多区亦都会在晚上10点15分燃放国庆烟花，而以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全城共同狂欢。

0: 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十六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比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比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给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比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比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比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比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由梁静涛另一节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2: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ve agreed to that.
0: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
1: 而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和安宁，港独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由刘景辉报道。
3: 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港道义才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委内瑞拉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1943人。有梁静涛报道。
0: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

0: 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为底。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联合国正是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丝袋用作存放为底。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了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助，话希望筹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来3个月向多达10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说，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
1: 接下来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3: 家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攞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嘅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冇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4: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5: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2: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4: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由赵家俊报道。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逐一颁授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书写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强调，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0: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习近平说，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在贺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3: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4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3: 李家超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4: 乘风破浪，九商旗，看今日扬帆

0: 万里。我相信凭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1: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话，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2: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1: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香港选委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醉驾事件致歉，由罗宇光报道。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
7: 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利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利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8: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9: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氣報告。
1: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26，日落时间是下午9:54，FM947，现时的室外

0: 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0%， 吹的每小时6公里的东北风。黄色强烈警报，黄色强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阴晴不定，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Red Deer 红鹿市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0度。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Banff 班夫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5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百科。
1: 美国将会迎来立国250周年纪念，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物就是坐立在费城的自由钟 Liberty Bell。 它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钟，更加是象征自由、独立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标志，每年都吸引不少人在国庆日到自由钟前影相打卡。嚟紧的美国国庆，如果想一睹自由钟风采，又不得闲或者无力前往费城朝圣的公众，今年将会不用担心，因为在全美各州的议会大厦、博物馆甚至是消防局附近都会有一座自由钟复制品。自由钟1752年在英国伦敦铸造，外形属于传统的欧洲钟形设计，上窄下阔，高大约1米，重接近1吨，用上特殊青铜合金制成，包含78%的铜、22%的石和少量的金、银、锌、铜、铅。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元素是钟身刻住的英文字句，意思是要向全地宣扬自由，俾所有居民都可以享有。这句说话后来被废奴运动人士广泛引用，令自由钟成为反对奴隶制度的象征之一。19世纪的时候，不少支持废奴的人士会用自由钟作为标志，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自由钟之后运到费城，当时费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重要城市，原本是安装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即是今日的独立纪念馆而制作，主要用来召集市民开会和宣布重要信息。不过自由钟的金属比例和铸造工艺当时并不完美，在第一次试敲就出现裂痕，随着时间推移，裂痕由钟口向上延伸，形状不规则，后来被刻意保留落嚟，象征自由并非完美，而是需要不断修补和守护，更成为自由钟最容易辨认的标志。

0: 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钟曾经被运去全国各地展览，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不过由于担心运输会令裂痕恶化，政府决定将它永久安置在费城，不再移动。自由钟之所以咁出名，主要和美国独立历史有关。1776年7月4号，北美13州殖民地代表在费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虽然历史学家对当日是否真是敲过自由钟仍然有争议，但传统上都相信钟声象征住自由的诞生。自由钟亦都慢慢成为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象征。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有朋友问华山，你怎么处理你自己团队内部很负面的声音、能量和批判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学问。坦白讲，过去这十几年我犯了很多的错，撞了很多板，因此有非常深刻甚至沉痛的体验和反思。特别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真的很负面，是不容易长远合作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建立一个细水长流健康的团队呢？我有三招好帮到我的。第一招呢，就是在自在社的情况呢，所有成为我们义工的人呢，都是首先要参加了我们的课程先的。因为在课程里面呢，他会学习到先欣赏后回应啦，先跟后带啦，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啦，先睇自己啦，然后先处理人际关系啦。咁因此一啲真係极度负面嘅人呢，入到嚟呢，喺课程期间佢可能已经顶唔顺，完咗课程佢未必会留低。当然比较理想呢，就是完了课程之后呢，他已经有很大改变，而成为了我们热心的义工。所以课程这一种特别这么强调有效沟通，先欣赏后回应呢，是有效地提升转化一些比较负面的人的。第二招啦，就是由课程开始呢，我在我心目中呢，参加者不是消费者，而是我们的同修。所以我哋係有好強嘅情感嘅連結嘅，咁我哋有共同嘅文化啦、語言啦、守則啦，有教練啦、總教練嘅支援啦，咁所以建立一個相對地比較和諧共修、持續成長嘅社群，一方面係非常之美麗，同時都非常之危險，風險好高，因為一旦有衝突咧，其實代價好大，因為大家都已經成為咗好似好朋友咁樣。当一班好朋友其中一个彻底反面呢，所有其他人都要剔晒选边站，咁呢个团队系非常容易分裂嘅。所以如果呢、这个负面能量嘅人佢只系私下表达呢，咁系容易处理嘅，因为我哋有教练同佢倾啦，总教练同佢倾啦，相对地容易处理。同时如果呢个放负嘅人呢，系公开譬如喺 Facebook 里面讲啦，或者是一些几百人的群组里面点名人身攻击呢，那这个的代价就非常大。这一方面呢，我曾经试过几次很沉痛的经历，就是一直觉得包容啦、体谅啦、尊重啦、尽量沟通啦，而结果那个问题就不断地拖延，结果变成整个社群的灾难，最终都要邀请这个人离开。而最傷的已經不是他一個人離開，因為已經連群結黨四分五裂，結局是很多很多人受傷害，而且呢作為 領導人呢，是嚴重被批評不公平啦、包庇啦、縱容啦等等等等啦。咁因此呢，我自己比較認同另一個原則，就是該斷則則斷，不斷則亂。因为如果明知对方好有问题而不处理呢，让他蔓延呢，最后大家都要埋单，大家都一起找数。最后啦，亦都是最重要的一招呢，就建立一个正向的文化，而领袖自己以身作则。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说到底团队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领袖的问题。

0: 司令就好善良好用心，如果摸个完善体制，摸个公平的机制，或者领袖不能够知人善任，没有健康界线，结局的团队都是会出事的。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选播一辑以广州市风光面貌为题材而编写的音乐作品。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部，面对南中国海，就是广东省省会广州市了。它的面积大约有7400平方公里，是中国其中一个文化历史、城市和工商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广州市又叫做五羊城，相传在2000多年前，广州出现了五位彩衣仙人，他们骑着五头咬着六束稻谷的羊飞到广州，将稻谷留给了广州人，并祝愿他们世世代代五谷丰收，随后仙人腾云驾雾而去，而五只羊则化成石块，自此传说就是传颂于世，广州因此而得名五羊城。如果你们去到广州旅行，不妨去越秀山公园参观一下那座用130块花岗石雕刻而成、高12米的五羊石像，在这里影翻几幅相，非常有纪念价值。白云山上白云飞，白云山下白云围。广州北郊的白云山是新羊城八景之首，是南岳名山之一，自古就有羊城第一秀的之称。它是由30个山峰组成，主峰就是摩星岭，高达388米，顶峰白云飘飞，霞光壮观，山的四面八方都有景，有明珠楼、水月阁、白云晓望、白云晚望等众多的胜景，景色美不胜收。这些迷人的景色为素材而编写的一首乐曲《白云重图》，道出了白云山的美景，请大家一起收听《白云》。

河红泥半塘西，一番清水绿，两岸荔枝红。各位听众朋友，上面几句就是形容广州的荔湾。荔湾原名叫做荔枝湾，旧称就西湾。明清两代开始闻名于世，各国经贸的来往，文物的交流，丰富了荔湾地区的文物面貌。时至今日，这种西湾情味仍然弥漫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俾人细意回味。昔日的西关人，他们非常讲究饮食，盛传荔湾一带坐艇吃粥，称为艇仔粥。入夜之后，小艇纷纷亮起红灯同埋小灯笼，给及底粥有远近驰名的五站记，肠粉滑而薄，又响当当的银记肠粉。请大家一起欣赏写景音乐《荔湾夜月》。

各位听众朋友，广州市最大的公园就是越秀公园。越秀公园是位于风景如画的越秀山。越秀山的名字最早是出于西汉，又叫做越王山，直至到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将山开发成公园，越秀公园呢因此而得名。越秀公园原来有不少的名胜古迹，镇海楼、五羊石像、中山纪念碑、明代古城墙等都坐立在越秀公园。请大家一起欣赏写景音乐《越秀新辉》。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还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 403-870-8878。
1: 哇，而家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门票，原来仲有着数？
2: 梗係啦 ,Taste

0: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全力支持，每买一张飞就送世纪龙庭或者味菜坊的优惠券。
1: 即是怎样悭法啊？
0: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元即刻减15元，真是好抵的。
1: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先。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回之音，施足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施足。
4: 各位听众朋友，珠江全长2129米，是中国的第三大河，这个珠江直接贯穿了广州市，整个市区的精华全部都在珠江的两岸。广州观夜景的地方非常之多，其中珠江夜景一定不能够少。入夜之后沿住江路直走，西洋古建筑物在灯光影视之下流光溢彩，美不胜收，有一份说不出的美感，绝对可以媲美上海的外滩。如果嫌走路太过疲倦，亦可以选择坐游船游珠江，从天字码头出发，在一个半小时的船程，可以观察到两岸景色灯光之外，更加可以在游船上享用茶点或者自助餐。入夜之后，宏伟的珠江大桥亮起了灿烂的灯饰，原木绝人，和两岸高楼大厦的灯光互相辉映。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写景音乐《珠江夜景》。

各位听众朋友，广州天河区有最大的商场，楼高十层，地面七层，地下三层，坐落在天河城广场，被誉为中国第一商城。而天河超大的水景瀑布就坐落在天河区火车站前，瀑布就分为两层，从下向上望，水随风飘来，可以感受到瀑布气势的磅礴；从上向下望，水柱的千变万化令人惊叹。晚上的时分，水景加上激光，美不胜收。请大家收听写景音乐《天河飘卷》。

花木四时春，无处不飘香。不行花街，不算过年。各位听众朋友，广州市的迎春花市和其他城市的花市呢，是比较上呢是最有味的花市。其中在西湖路和教育路开设的越秀区西湖路花市呢，是人流最大的。一般在除夕前几日开始，到除夕的夜晚，花市达到了高潮。广州的花期最集中，花色最多，品种是最齐全，赏花的人最踊跃。到花市买花、赏花是广州人过年的独特习俗。请大家一起欣赏写景音乐《花街飘香》。

0: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无论你嘅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揾到啱你嘅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嘅品牌 ，The Brick 就系你嘅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0: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管弦丝竹，
1: 各位听众朋友，广州市嘅镇海楼建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即是1380年，它坐落在越秀山之顶，楼高28米，有洪镇海疆之意，登楼可以瞭望珠江，烟波浩瀚。而镇海楼呢，建筑非常独特，屋顶和屋檐都是沿用光滑的烧瓦制成，下面两层是用红砖建成。现在呢，就是广州博物馆所在，展出了广州和华南地区的历史文物，请大家一起欣赏写景音乐《镇海夕照》。

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美食，从古到今，广州都是一个美食之都。食在广州，一语道破了广州的美食何等深入民心。广州的美食多如天上繁星，广州菜即是粤菜，在中国各大菜系之中首屈一指，享誉中外。广州有六间著名的老食店，各有各招牌的食物，独风味独特。大同酒家的金牌手爪猪，莲香楼的蛋黄莲蓉包，陶陶居的招牌奶黄包，正宗的传统粤菜，半溪酒家的半糖马蹄糕，乳香炸糊虾，广州酒家的招牌文昌鸡和点心，南苑酒家的柳酱焗蛋角，还有一风餐厅的白云凤爪、白云猪手，都是慈裕饮食界的，请大家一起欣赏。另外一首写景音乐，描写鹅潭在夜色笼罩之下美景尽收眼底的鹅潭夜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1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卡加里市政府在市中心多个地点安排了音乐活动、文化活动及家庭节目，与市民一同庆祝加拿大建国159周年。今年国庆活动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公园及河畔的地区。其中 Prince Island Park 主舞台活动将会在下午两点钟以国歌及原住民土地致谢仪式揭开序幕，之后有多场的音乐表演。The Conference 亦都会举办原住民文化活动，包括了 Povo 表演、手工艺市集、美食摊位以及展示传统帐篷。而国家音乐中心及 King Eddie 亦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成立十周年。此外，善乐公园、市政大楼、Harry Hayes 绿地、East Village 及 Outclare Plaza 等地亦都设有不同的节目。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晚上11点钟于牛仔节的园区 Stampede Park 上空举行，今年新增了位于 Maxwell Centre 停车场及附近草地的公众观赏区，当局建议市民可以乘搭卡加里公车局列车前往 Franklin 站或者是巴劳 Maxwell 站，再步行前往观赏的地点。市政府在上午11点钟至到下午6点钟会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往返 Outclare 及 East Village 方便市民参与不同的活动。交通方面，卡加里公车局今日会按星期日的时间表运作，市中心部分道路将会实施封路及交通限制。Outclare 及 East Village 多个路段亦都会禁止泊车，以配合活动安排及人流管制。另外，全市今日所有的溜冰场、室内泳池、健身中心及部分康乐设施今日会暂停开放，游泳课程及职场康乐活动亦都会暂停一天。加拿大各地的牛悲虫通报持续上升，令到人关注来姆病风险增加。根据牛悲虫监察平台 ETIC 数据，今年全国牛悲虫的通报数字较去年增加了 38%， 其中亚省的通报数量位居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安省。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在2025年全国录得超过7100宗来姆病的病例，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研究来姆病及悲传疾病的研究人员 Justin Wood 表示，很多牛悲虫会附在候鸟或者是其他迁徙的动物身上，随之会进入新的地区。他指出，今年送交化验的黑脚悲中带有来姆病致病细菌的比例较去年春季上升了大约 2% 至3个百分点。亚省基础医疗及预防保健服务厅表示，来姆病在亚省仍然属于低风险的疾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在省内发现的高风险牛悲虫数量较去年有所减少，而大部分的悲虫相信是由候鸟或者是其他

0: 动物带入省内。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化正是令到更多悲虫品种由美国北移。加拿大的民众除了要留意目前已经知道的悲虫传播疾病之外，亦都需要提高警觉，留意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病原体。一年一度卡加里牛仔节巡游将会在星期五7月3日上午举行，正式为这个户外盛会揭开序幕。主办单位预料今年将会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到市中心观赏，并呼吁公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巡游将会在上午9点钟开始，上午8点钟先举行暖场的表演。去年活动吸引了超过35万的观众到场，今年有超过120支队伍参与，规模较去年超过100支的队伍更多。今年巡游的司机由两名加拿大冬季奥运选手担任，包括短道速滑运动员 Courtney Chanel 及自由式滑雪名将 Michael Kingsbury。演员兼喜剧艺人 Andrew Fun 则担任评判。牛仔节表示，市中心南部及 East Village 一带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路边泊车限制，而大部分出进市中心的道路将会在星期五上午7点30分起封闭，以配合巡游的进行。警方预计巡游将会在下午2点钟结束，有待确认安全之后就会陆续重开受影响的路段，恢复车辆通行。主办单位建议市民及游客尽量乘搭卡加里公车局的服务前往，公车局亦都会在牛仔节期间延长部分列车及巴士的服务时间，以应付人流需求。巡游路线及最新的交通安排可以在牛仔节官方网站查阅。卡加里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名涉嫌在卡加里东北区一间 Tim Hortons 洗手间内无辜袭击他人的男子。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23日上午8点半，地点是新 Richmond 内的 Tim Hortons。 一名身份未明的男子在洗手间之内接近受害人，其后在毫无明显原因之下突然施袭，受害人在事件中受伤，但是警方未有透露伤势的详情。警方表示，疑犯施袭之后迅速离开了洗手间，并登上一辆白色的汽车逃离现场。警方在星期二公开疑犯的资料，希望市民能够协助辨认。疑犯相信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高约5尺5寸，有胡须，案发的时候戴着眼镜，身穿蓝色上衣及荧光色的建筑工人反光背心。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是掌握疑犯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各位听众们，今日 C123 有我 Amanda 同大家度过未来一个钟的时间，而且今日是7月1号加拿大日 Canada Day， 祝大家加拿大日快乐啊！节目开始之前都想同大家报告一下今日的天气先。今日的天气是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12度，而且在大约7点的时候呢是会有雨的。风速方面呢，大约有1至2级，最高是20公里，而平均湿度是 64%。 今日虽然是有云，不过呢紫外线都高过波，紫外线方面有6，强度属于高。
6: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我哋又嚟到咧细声讲大声笑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直播室入边咧有一个新嘅嘉宾，佢就系我哋嘅 Rita。Hello，
1: 系平时我都呢个时段都有同大家见面嘅，不过就唔系星期三啊，冇乜星期三同大家见面。
0: 大家会唔会误会咗今日系星期一或者星期五咧？
1: 系我谂今日星期五啊，放假我哋，不过今日都系假期噶嘛。
0: 今日系星期三啊，吓咁有 Amanda 嘅细声讲大声笑嘅时段啦。咁我今日邀请咗 Rita 同埋我哋嘅同事夹喺现场嘅。
2: Hello， 你有名咁好嘅，我哋呢啲都系甲乙丙丁
1: 嘅。系咯，Hello 同事夹，我未试过同我同事夹一齐合作嘅，
0: 系好搞笑。
2: 我喺咪前合作。
1: 我喺咪前，冇错，咪后就经常合作嘅。同事夹可以改翻个
0: 艺名
1: 啦。
0: 好啦，今日嘅笑话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原来杨过咧系有一种动物系特别中意嘅。
1: 哦，杨过，
0: 杨过系啦，杨过，杨过，
2: 杨过
0: 系杨过。
2: 咁啊，金庸嗰个杨过
0: 系金庸嗰个杨过。咁呢个笑话咧，我都睇完都觉得佢好好笑。咁啊，就系话说杨过最中意动物咧系鸽啊，
1: 鸽
0: 啊，即系嗰啲白鸽嗰啲鸽啊。

0: 因为有得烧啊。
1: 你觉得好笑，太肚饿有得烧嚟食啊嘛？
0: 乳鸽，因为咧嗰啲鸽咧嘅叫声咧系咕咕咕咕咕咕。好啦，
2: 系咪因为原来系
1: 原来
0: 同事夹拗紧头啊？
1: 你明唔明啊？
0: 我明，
2: 你明嗰个角色啊嘛，系咪嚟讲？
1: 因为杨过成日都叫姑姑啊嘛，咁所以其实大家就有个笑话就笑佢。杨过最中意嘅动物咧系鸽，因为佢成日都姑姑姑姑，
0: 佢最爱嘅系姑姑，
1: 系冇错。
0: 佢最中意嘅动物都系识得姑姑叫嘅，
1: 冇错。请问今日嘅笑话有几多分？
0: 同事夹
1: 啊，五分系满分。我同 Rita 知道，我哋系五分系满分嘅，咁所以咧就系你哋两个嘅分数加埋咧，就系呢一个笑话嘅总分数啦。
0: 好，同事夹先，
2: 我先啦。三分，
1: 三分 ，OK， 不过不失啦 ，OK。咁至于呢个咕咕咕咕嘅笑话有几多分啊 ？Rita，
0: 都 make sense 嘅，
1: 都 make sense。系 Rita 嘅听笑话系会听佢 make make sense，
0: 都 make sense 嘅。OK， 咁啊，3.5 啦。
1: OK， 即系话我哋今日嘅笑话有6.5分。
0: 系
1: OK， 好，咁我迟啲就会将呢个笑话摆翻上我哋嘅 Facebook post 嗰度噶啦。咁另外咧，其实我仲有一个位咧，就系会烂 get tag 歌嘅。
0: 嗯，
1: 咁我除咗讲笑话之外咧，仲会搵啲烂 get tag 下歌。咁我今日嘅 tag 歌咧嘅问题咧，就系、是、小明就中意着6号波衫。啊！而家世界杯啦，系咪？系啦，咁啊，所以特登揾呢个踢过。
0: 好好
1: 好啦，小明中意着6号波衫，大明就中意着8号波衫。咁边一个中意着10号波衫咧？
2: 有
1: 呢个，我觉得有啲难，因为我都未听过呢首歌。但系原来啊、李克勤系出过呢首歌。
0: 有嗰一首歌个歌词第一个就系我着10号。
1: 我果然系 DJ 啊！
0: 一定世界杯一定播噶啦呢首歌。
1: 系啊系啊，冇错。
0: 所以我第一个会谂到佢，所以谂住望住阿同事夹，系咪？系啦，佢第一个就系我着10号。
1: 系啊，冇错啊，但我就系李克勤啊，因为李克勤有首歌叫做《我着10号》。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5: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4: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5: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4: 想做羽毛球高手
6: 嚟 GX 啦。
7: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8: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417-1940。
7: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9: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0: 八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1: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2: 好啦好啦，系时候要打开 Amanda 嘅八卦妹手册啦！八婆仔周记第一单，今个礼拜嘅第一单娱乐新闻咧，原来系有关于 Angelababy 嘅噃。今年37岁嘅 Angelababy 杨颖啊，佢出道嘅时候咧就凭住佢混血嘅外貌同埋日系嘅造型而红嘅，而转战到去内地之后咧，佢嘅人气咧系有增无减嘅噃，仲一度跻身一线小花嘅行列啊！日前有 Angelababy 嘅粉丝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就分享咗搭飞机嘅时候遇上咗佢偶像 Angelababy 嘅经历吓，而且铺文嘅主题咧就系、是、偶遇 Baby 坐喺后边 ，Baby 太好啦！究竟 Baby 做过啲乜嘢令到佢咁开心呢？原来发文入面咧就话早几日啊，铺主佢飞去香港嘅时候咧，喺飞机上边竟然得佢一个认出 Angelababy 噃。而上机嘅时候呢， Baby 嘅仔仔小海绵已经喺前面玩緊行李箱㗎喇。铺主呢原本係想直接问佢攞签名同埋合照嘅，但係紧张咗好耐呢，而且又驚有人发现到喎。咁所以呢最后呢就搵空中服务员递咗张纸条，希望可以得到佢嘅签名啦咁样。兼且呢见到铺主喺个纸条上面呢画晒表情符号啊咁样。咁所以呢都见到佢好有诚意嘅。咁之后呢 ,Baby 就好认真咁样睇铺主嘅字啦。但係铺主佢又好激动而忘记咗俾笔啊 Baby 喎。咁所以 Baby 见到呢张纸条嘅时候呢就问下隔篱仔仔小海绵，你有冇笔啊咁样。但小海绵都系冇笔。咁不过呢 ,Baby 依然系唔放弃啊，去搵空中服务员去攞笔，最后就帮铺主签到个靓名啦。咁但係铺主呢就话原本呢就唔打算摆上网嘅，但係呢喺成个过程入面呢都见到 Baby 呢佢为咗粉丝嘅开心呢都会不遗余力啊，尽量可以满足到粉丝嘅要求。咁同埋粉丝都话原本呢就係Baby 嘅仔仔小海绵呢系同自己嘅小朋友坐埋一齐嘅。咁 Baby 呢都一全程都望住咗佢嘅仔仔啦咁样。咁当飞机稳定咗，飞咗上天空之后稳定咗之后呢，就即刻将佢嘅小朋友带到自己嘅身边，都睇得出佢真系一个超级好嘅妈妈，尽力照顾自己嘅小朋友。咁但系呢有眼利嘅网民见到呢个 post 之后呢就话都要提醒下 Baby 啊，已经唔止一次喺白纸上面签名㗎啦，叫佢呢即係小心啲啦，就费事俾啲不法之徒啊或者坏人啊攞

咗嚟用佢嘅签名啦，咁样样。咁但系亦都有网民就话啊，唔紧要，呢个系艺名嚟嘅，入边写咗 Angelababy， 就冇用到自己原本嘅名杨颖。咁所以咧，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啊 ，Amanda 就喺度谂紧，如果我喺飞机上面遇上自己嘅偶像，我会唔会都系咁大胆咁样样问佢攞签名或者攞合照呢？Amanda 都进入呢个两难嘅状态，因为咧我好想见到自己嘅偶像嘅时候咧，都冲上去前面去攞到偶像嘅签名啊或者合照咁样，但同一时间咧，我又好惊引起轰动、令到我自己偶像带嚟一啲麻烦嘅话，我又会觉得好唔好意思。所以如果真系发生嘅时候，Amanda 可能都未必会主动上去攞合照同埋签名吓，唔知道大家又会点做咧？

新娱乐消息呢，就是有关于阿婆黄冠中的。今年62岁的黄冠中阿婆和女神朱茵已经相恋了好多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兼且两个人在2012年的时候就结束了爱情长跑，结埋婚。咁同埋喺同一年啊，生埋女黄莺，一家三口咧就过住个幸福温馨嘅日子啦。而黄冠中咧，除咗旧年推出咗新专辑《碎片》同埋单曲《碎星》之外，近日咧就联同罗大佑喺深圳举办咗呢一个《天若有情》1990至到。

深圳时光演唱会啊。乐迷大赞黄贯中依然宝刀未老，在台上边依然都尽显佢自己嘅功架，佢自己嘅才能啊。有大批乐迷知道黄贯中在深圳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就特登去到他的酒店等偶像、哦、最后当然都会成功拿到签名和合照啦。事后的乐迷呢就在社交媒体那里分享了一些照片，就说哇，见到阿波本人超开心，圆梦啊，由细到大都开始喜欢 Beyond 了。上次见到阿波播出的时候都还是在19年的佛山冲动效应，那阵子铺主都仲系高中生，但系事隔七年再见翻阿坡嘅时候咧，已经毕咗业，做紧嘢添啦，亦都冇谂过呢个误打误撞嘅情况底下遇到阿坡，到而家都依然唔相信啊，就好似发梦一样啊！而且琴晚都完全未听够阿坡嘅演唱会，铺主都希望阿坡继续身体健康，继续玩音乐，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开万巡游啦，咁样样，希望喺各地世界各地都可以继续见到阿波的音乐和影子、啊、而网民分享的照片里面见到黄贯中戴了黑超和 cap 帽，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和牛仔裤，而且非常亲民地跟乐迷聊下偈、签下名、影下相这样。但有大批网民见到这些相片之后都很惊讶，黄贯中真人和上台的样子咦有些分别、哦，兼且似乎有少少斑喎，咁样样，跟住就觉得哇，劲心酸啦，因为阿坡睇嚟都真系老啦，咁样样，咁啊，希望啲时间行得慢啲，唔好过得咁快，同埋阿坡咧可以继续咁样保持青春，唉，咁但系，不过阿 Manda 就觉得人系会老噶嘛，都系正常嘅。咁最紧要阿坡喺台上面嘅时候，依然系可以发出佢嘅光芒，可以带俾到一个热情，带俾到嗰、那个。热诚同埋一个激情俾大家，显露佢嘅才能，咁我觉得就已经好足够啦。咁至于台下边啦，佢嘅私人生活真实容貌系点样样，阿 Manda 又觉得，都系交俾岁月啦，岁月会做证嘅。

讨论啊。而他们两个人呢曾经是好朋友兼且合作伙伴来的，而且是一起合作音乐的监制陈巧威一起并肩作战，曾经都被人叫做创作三剑侠。但是有网民发现他们两个人似乎闹翻了步，兄弟决裂的传闻呢都在度议论纷纷紧啊。昨日30号 Ian 和钟嘉欣去到铜锣湾出动品牌活动的时候呢，就被记者问到啊疑似抄歌的事件啊。咁但系 Ian 就超级激动咁澄清，就话首先我觉得要严正咁样去回应一下，我唔系第一日出道嘅人，我已经出道咗8年啦，而我当中写过嘅作品都出现过，其实都唔少㗎啦，同埋我系一个选秀节目出身嘅人，我諗我嘅能力、我嘅实力、我做嘅嘢程度去到边大家有目共睹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电脑，我諗是但一个 folder 打开都应该知道，是但一首歌都出得，我諗未必要堕落到去抄一件作品啦。咁同埋当有一日我意识到自己真系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呢，即是他意思是真的要去抄袭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做不到音乐人了，我已经都不会出歌了，这样说他相信到时候自己已经退出了娱乐圈或者音乐界的了，所以他觉得自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根本都过不到自己的关。而第三样东西就是，如果我要抄袭某一位歌手的话，那为什么那位歌手会不是一次叫我写歌给他呢？还有第四样东西就是，我亦都不是他合作开的监制，咁点解我会有佢嘅 demo 呢？而呢样嘢係好唔合理嘅噃。通常係合作开嘅监制先会有呢个歌手嘅 demo。所以以上呢四点呢就係我个人嘅諗法啦。咁记者就继续追问佢啦。啊，你哋两个系咪喺 IG 上面互相取消咗关注啊，咁样。依人亦都好大方咁承认，係啊，因为朋友都系讲 channel 㗎嘛。当 channel 唔啱嘅时候啦，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我出道到而家写咗咁多首歌，如果有边一位咁大得諗俾我改几句歌词就出 credit 出我个名嘅话，咁我諗就冇一个音乐人肯摆咁多苦功去做自己嘅作品啦。我觉得呢个世界唔会系咁嘅，即系大家见到一件事攞出嚟讲都要合乎逻辑㗎嘛。咁如果我出道去到而家今年已经第8年啦，真係有所谓嘅请枪，又或者唔系自己嘅嘢而落自己 credit 佢嘅话，到而家呢一刻点解冇人出嚟指证我啊？都已经8年嘅噃咁样。咁如果大家有证据嘅，我都好欢迎大家实名出嚟指证我嘅，因为咁样先可以大家继续互相探讨落去㗎嘛。我唔系一个做嘢为咗 credit 嘅人，但系我每一隻歌都会摆得自己的 credit， 代表我尊重自己做过的嘢，亦都会 appreciate 自己的付出。而我摆得出我每一个名字在作品入面，而每一个作品都有我自己的付出。咁即系例如有啲 LV 我做过导演嘅，我亦都唔会贸然摆个 credit 落去，因为我觉得我落嘅功劳其实未必够多，或者我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嘅话咧，我都唔会贸然摆自己个 credit 落去。如果大家觉得呢样嘢可以诛死我嘅话呢，我諗就 sorry 啦，冇乜可能啦。咁记者问佢，咁呢样嘢有冇影响你心情啊？跟住佢就话，一个人行得正，企得正。我諗其实每个人做嘅嘢都係为求每一晚瞓得安乐，做嘅嘢唔单止做俾人睇嘅，仲係做俾个天睇㗎嘛。咁而我而家呢每一晚都瞓得好安乐。呢一件双胞胎事件， Amanda 就觉得哇，伊人真係行出嚟好认真咁样澄清，而且道出自己每一个论点去解释俾大家听，其实喺呢件事上面佢真係冇抄歌喎。咁至于有抄歌定係冇抄歌，定係咁啱得咁巧事有雷同呢，咁就留返俾听众，留返俾 fans 大家听啦。

0: 无论你嘅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揾到啱你嘅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嘅品牌 ，The Brick 就系你嘅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1: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2: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2点钟，九中炭下午茶啦。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一点， Deerfoot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4: 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是一二三》，今日有 Amanda 喺呢一度啊吓。咁啊，关乎于今日系 Canada Day 啦，大家都应该喺屋企放紧假噶啦。咁至于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又揸紧车出紧去参与唔同嘅活动啦、庆祝啦咁样样。咁如果大家都未知道其实今日有咩玩嘅话呢， Amanda 都会喺呢一度同大家报告一下嘅。咁其实今日7月1日 Canada Day 呢，有好多活动呢都系免费嘅噃，因为呢我哋都要庆祝啊加拿大已经159周年㗎啦。咁至于活动方面呢，有好多都系老少咸宜兼且系免费㗎噃。包括第一个活动呢，就喺 Prince Island Park 嗰度啦，下午2点至到9点半呢有主舞台的表演播，有很多演出单位都是大家熟悉的。至于现场也都有些游乐空间、野餐区、家庭友善的啤酒花园等等，大家就可以去到现场 picnic 啦、看表演啦、喝下啤酒啦、吃下嘢啦，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来的。另外在 Conference History Sites and Parkland 那边呢，由上午11点至到下午5点呢都会有一些跟原住民有关的表演播，有 Powwow 啦、原住民的舞蹈啊、音乐啊表演之外呢，都有原住民的手工艺品市集，还有 Sport Calgary 的运动体验区啊，现场还有餐饮摊位的。而第三个活动呢，就在善乐公园啦，由上午11点至到下午5点举行的活动，包括有文化的展览啦、舞龙舞狮啦、时装表演、Cook Canada 的摊位和餐饮摊位。至于在 Eau Claire Plaza 方面呢，由上午11点到夜晚8点呢都有音乐舞蹈表演，有面部彩绘啦、临时纹身啦、游乐场、城市沙滩和水景，现场呢都仲会有餐饮摊位嘅。咁即係话你可以带埋你嘅小朋友去。

城市入面嘅沙滩啊，呢个系个几唔错嘅卖点。大家想去玩下水嘅话，就可以去到 Okay Plaza 啦。最后呢仲有喺 East Village 嗰边呢，就有上昼11点去到下昼5点呢，亦都有啲摊位游戏啊、面部彩绘等等啊。无论你身处边一个地方，你都系有机会去参与呢一个节庆嘅。咁同埋最后有压轴嘅活动呢，就系烟花汇演啊。今晚大约11点到呢，就喺 Stampede Park 嗰度就放烟花个噃。而官方建议最佳观赏嘅位置呢，就喺 Max Bell Center。咁到时有个停车场呢，因为要留嚟睇烟花啦，咁所以呢就唔会有其他活动嘅。而 Stampede 呢都因为布置嘅进行緊啦，咁所以 Stampede Park 入面呢就唔可以入去㗎啦，入面呢就唔可以攞嚟睇烟花㗎，只可以喺附近嗰度去睇烟花同埋停车场嗰度啦。咁另外啊，如果你唔想逼落去 Stampede Park 或者 Max Bell Center 嗰边去睇烟花嘅话，仲有咩地点可以睇呢？咁啊，包括有三个地点其实都可以睇㗎喎。例如 Architas 啦，夜晚10:30会放烟花 ,Airdrie, 北边嘅 Airdrie, 夜晚10:09会放烟花，同埋西北边 Cochrane 嗰边夜晚11点都会放烟花嘅。咁所以呢，我哋今晚会有4个地方放烟花喎，包括 Stampede Park, Architas,Airdrie 同埋 Cochrane 嗰边嘅，咁就大家睇下自己啊近边一度或者想去边度睇啦。咁最紧要就系好好享受呢一日嘅假期，同埋好好庆祝加拿大日啦。Amanda 喺呢一度祝大家加拿大日快乐 ，Happy Canada Day！ 好啦，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喺呢度就同大家讲声拜拜先，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Yeah.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立159周年。由于是法定的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邮政服务等今天休息，大部分商店和酒铺也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的商场持续的营业，而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景点也都照常开放。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钟会在 Ashbridge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预计将会吸引大量的民众。而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的公园范围严禁喝酒、燃放私人烟花或使用无人机，违者将被罚款或没收物品，而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为了疏导人潮， TTC 加密了22号 Coxwell、 92号 Woodbine 线巴士的班次，接载民众往返湖滩。此外，北约克的赖世民广场也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在今晚的10点钟燃放4分钟的烟花。区内的 Yonge Street 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的措施。另外，多伦多湖边的 Harbourfront Center、 释迦堡 Millican 公园、北约克 Dunsville、 东约克的 Stan Wetlow 公园以及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 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宾顿市 Chincoosey Park 等多处今晚也都会有放烟花庆祝国庆。不过多伦多市中心弥敦菲拉广场今晚会在8点钟直播世界杯的赛事，就不设烟花的汇演。至于首都渥太华，下午的4点钟有雪鸟飞行表演队在国会山庄的上空做飞行的表演，而主要的庆祝活动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间的10点钟展开。安省有多项的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在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和公共安全等等的领域。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物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和租客委员会羁押的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或授权诊治更多轻微的疾病，以及接种更多公费的疫苗。大肠癌公费筛查的年龄由50岁下调到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试和驾驶执照年度的加费，并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和酒后驾驶的行为。公共安全方面，已登记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有更大执法的权利，打击非法药物的使用。而商业的业主若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制毒的活动，也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是收入补助、照顾者开支、丧礼的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的项目。如果全部都不要，每年保费大约节省75到100元。此外，消费者将可以每个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并可要求冻结个人信用的档案。学校和公营机构则需加强网络安全和个人资讯的保障。政府表示，相关的措施目的是提高公共安全，改善服务的效率，减少繁文缛节和减轻省民生活的负担。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而预测广泛地区今天最高气温达34到37度，加上湿热效应，体感大约45度和以上的感觉。酷热天气预料持续到周末，晚间保持在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也都有限。其中多伦多预测今天气温最高34度，湿热效应体感44度，日间紫外线 UV 指数 9.0 属于甚高。下午到入夜4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夹杂零星的雷暴。多伦多每年这个时节一般的气温每天介乎在16

0: 26度之间。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在中国被拘留的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籍员工，上个月的下旬已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而涉嫌利用马达等产品走私稀土磁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否认消息，只表示有关的案件正在办理当中，而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的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被问到中方近期做法被指留下不够重视中日经贸关系的印象，在当今的形势之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双边的关系？郭家坤表示，中方认为有关的印象不正确，而重申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的困难，而根源是在于日方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新华社引述消息指出，美国和伊朗双方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的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目前双方最少有3个工作小组正在当地进行技术性的谈判，涉及核问题、外交以及被冻结资产的资金融资归还问题。在双方高级官员暂无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较早之前抵达多哈，与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美伊谈判的最新状况和地区的局势，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问题。卡塔尔重申愿意致力于协调美伊谈判，支持两国根据谅解备忘录展开对话。不过新华社引述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指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不会参加今天的技术性会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形容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而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智慧和秩序的维护者。报道指出，世界银行计划在2031年之前逐渐地停止对中国的贷款，本月20号会在董事会进行讨论。路透社和英国镜时报分别引述消息指出，世银计划为中国贷款设上限，由今年起到2031年贷款额将不会超过20亿美元，并在5年之后正式终止。报道指出，方案是世银与中国在5年伙伴关系框架之内达成的协议，务需董事会正式的表决。世银近年来对中国的贷款额已由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去年的 7.5 亿美元。肖沈是说，中国今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与世银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新贷款的安排是反映现实的状况。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有1943人死亡，有超过1万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了6天之后获救，生命体征良好。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这是国民希望的源泉，不过有队伍经过了40多个小时的努力，已收不到被困一名妈妈和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的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也都指，部分的救援队伍已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的数字仍会进一步的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实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

0: 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当然就是夏天的一首代言歌，唱歌的是李玖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夏天。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李玖哲的一首《夏天》，拉开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帷幕。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星期三呢就会跟你一起来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因为要配合这个夏天暑假的话题，所以呢为你找了几首相当经典的粤语老歌。哇，这些歌应该年份都在至少25年左右哦，因为我记得这些歌差不多都是我刚刚到温哥华这几年听到的。首先要跟你一起来听的第一首歌，唱歌的是现在绝对称得上是香港乐坛天后级人物的容祖儿。当年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还是小姑娘，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歌坛新人呢。歌名就叫做《全身暑假》。

自容祖儿在2001年推出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全身暑假》。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呢，这肯定是他那一年夏天的主打歌。歌曲呢，当然写的也是很有浓厚的夏天味道，比如有唱到“提早暑假，投奔初夏，幻彩沙滩仿似我的家，游人如油画”。到了夏天，大家都比较多喜欢到户外跑，所以呢整个城市哦，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显得热闹一些，有一种过节的气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歌名就叫做夏日 Fiesta。 的确在夏天呢，真的好像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开派对呢。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歌名就叫做夏日 Fiesta。 所以这首歌呢，当然是充满着浓厚的拉丁的派对风格。其实在当年呢，2001年的时候呢，他开了一个演唱会，名字就叫做夏日 Fiesta 演唱会，所以这首歌呢算是他这个演唱会的主题歌。那后来呢，他也发行了一张同名的粤语 EP， 也是拿这首歌呢来作为主打的。虽然那年呢，我是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哦，但是我猜想，既然他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演唱会的开场呢一定是相当的热闹，很有这种拉丁派对的一个气氛。继续为你挑选的经典的粤语夏天的老歌呢，是由两位歌手强强合作的，印象中这可能也是他们唯一一首比较正式的这个合唱的歌曲，他们分别就是张学友和王菲。这首歌呢年代更久远了，是早在1994年两个人的合作。这是一首节奏相当轻快，也可以说是充满活力，完美展现夏日都市热情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非常夏日》。

到底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合作。刚刚唱歌的就是王菲和张学友，歌名呢叫做《非常夏日》，听上去还真的是非常热闹。我印象中呢，以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很被洗脑的，特别是中间他们有一段那个哼唱嘛，就是什么 O O R E A 那一段，印象好深刻，记得好牢。那在非常夏日之后，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呢，也不单单只有在夏天听了。这首歌播出来，你一定会觉得相当熟悉的，这是李克勤在1992年的作品，歌名就叫做

0: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影音风暴，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吧，这个真的是挺有趣的。最近呢，在湖南卫视热播的节目《歌手》依然还在进行当中。那今年呢，这个淘汰赛呢也是挺残忍的，一上来呢就淘汰了两位，至少是在我看来是有点不应该被淘汰的歌手。而且第一周呢，淘汰的就是出道已经有几十年的哈林庾澄庆；第二周呢，淘汰的是歌声相当有个性的魏如萱。而且两位歌手都是从台湾来的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啊，就是节目组能够他们控制一下这个票数的话，其实未必会这样做，对吧？就是端水你也不能同一个地方来的两位歌手就是接连着被淘汰。所以呢，我还是比较相信他们这个分数呢还真的不一定作假，真的要作假的话应该是会给哈林哥一点面子的。魏如萱毕竟还年轻，那也就算了。那很有趣的是呢，就在亚洲时间的昨天呢，哈林呢上了魏如萱在台湾这个 Hit FM 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就是接受他的专访，然后两个人也是互动相当的有趣啊，就是说了很多，其中呢就有说到网友称呼他们是歌手受害联盟，就问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想法。那么当然啦，他自己也承认说，一开始就是被淘汰这个事肯定是有一点波动的。那魏如萱呢，毕竟是第二周被淘汰的，他就马上打圆场了嘛，他就说，哎呀，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个事情也不能代表什么，但我绝对是相信哈林在当下心情应该是很不好的，就连我们作为观众看电视都看得有点火大了，更不用说他在歌坛这么多年的资历。我是以为节目组导演把他请来是要把他变成冲击冠军的人物的，虽然他不一定最后能是冠军，对吧？但是谁想得到第一周就让他走了呢？但看起来呢，这几周时间过去了，他现在心情调整的也不错。那在这个专访当中呢，他也是宣布了一个很大的消息哦，就是今年十月开始呢，他即将就会启动他的巡演，这也是他出道40周年的一个巡演。他说呢，首场呢会从北京出发，那么回到台湾场呢，预计是要到明年中，甚至是明年的下半年。可见他2026年大部分的时候，在十月之后啊，应该会是在内地开演唱会的。那么魏如萱就有问到他说，唱歌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挑战？他说呢，原本是有规划一个特技表演的，拍回来自己看呢，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然后又把它全部都删了。然后他也预告说，他会有一些自私，有些歌呢唱了很多遍，但是我会想要做一些改变，我开心之后也会唱你要的，这才是我的特点。的确也是啦，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歌手会被淘汰呢，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不会唱歌唱得不好，而是因为他把他的那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改的是会让部分的观众听众不是那么的接受，这应该是他会被淘汰的主要原因。那么被问到体力的部分呢，他笑着说，机能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控制力可是要比以前好太多。然后魏如萱就说到啦，他的好朋友张学友开这个巡演的场次哦，这么夸张。他也表态了对张学友的巡演记录保持两极的看法，他说强度太高死不降 key， 然后叮叮当当的从来没有想过退休，能唱就一直唱，他就是不让自己放松。哇，到底是真朋友呢还这么敢讲。他说呢，他觉得张学友是会一直不断给自己压力的，好了还要变得更好。他说我不要跟他一样唱324场，我只要一个零头，24场就 OK 了。而且在节目当中，他也是介绍了自己时隔9年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他说在制作过程当中呢，的确也是有把 AI 拉进去当音乐伙伴的。他也承认说今非昔比哦，以前对电脑处理的声音一点都没有兴趣，有点瞧不起，现在听 AI 有哦，原来这招我没想到哎。然后呢就被问到这首新歌叫爱人呐，是不是送给他的太太张嘉欣的，他说他当然在歌词有这个分量与重量。哇，所以这也算是承认了这首歌真的是有部分写给他太太的呢。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得到这首新歌爱人啊，今天在节目里还是来跟你听听哈林哥他最最经典的这首情非得已。我也非常期待他的巡演赶快展开，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机会回亚洲看，但是想必到时候我们一定也会看到很多歌。

自哈林哥的这首《情非得已》，刚刚也说到了，他已经宣布了他的巡演呢，即将从今年的十月要展开咯。那哈林哥的粉丝们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了。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Jeffrey， 他想要听的是周杰伦新专辑。

0: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2: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3: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节目，在这个点歌的环节，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爱琴海》。那你除了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之外，也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除此之外呢，我的小红书或者是 Ins 上呢，如果你刚好看到我找到我的话，一样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有什么想听的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谐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牛奶咖啡的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

首歌好久没听了，唱歌的是牛奶咖啡。在我小红书上是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他留言说呢，想要在今天听阿咪的记得，就送给所有喜欢张惠妹的听众，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林俊杰为他写的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打动人心，一起来听歌吧。谁